0: 整点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铜鼓。如果大家想要夏天去避暑的话，可以去我们铜鼓看一看。
0: 嗯，
1: 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啊！另外还有溯溪啊，温和的温浪漂流啊，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等等一站式的打卡。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去那里玩水哦。
0: 大家就拭目以待一下吧。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那个就是人生进度条的这个事情，
0: 年度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
1: 大家说听不懂。
0: 现在已经八月份了嘛，就是这一年大家在年头的时候可能会想说，我今年要完成哪些事儿，
1: 对，
0: 有哪些需要做的事情等等，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可能是工作里的，可能是关于一些休闲娱乐方面的等等。
1: 对，是的，
0: 就可以来看一看，已经到8月3号的今天，你完成的怎么样啦？
1: 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我有一个规划吧，就是从大概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就是认真要吃肉。就是要认真吃肉，然后要认真的去锻炼一下身体，就让自己的
0: 包括但不仅限于猪肉，是不是？
1: 嗯，对，
0: 哦、
1: 就是因为我本人的话
0: 是
1: 不太爱吃
0: 猪
1: 肉，
0: 有
1: 给猪肉
0: 一定的占比吗？
1: 有，
0: 因为医生可能会告诉你说要吃一点猪肉，
1: 就是、因为他的医生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我本身就贫血嘛，完事之后呢，就是我不太爱吃肉，不太尤其
0: 是
1: 爱吃猪，不爱吃猪肉，
0: 贫血嘛，
1: 对，我是缺铁性贫血，然后我又不太爱吃猪肉，然后医生就说你所有的你不太爱吃猪肉，你就多吃牛肉，然后你还是要搭配一点，他说不能光吃一种肉，他那个营养元素就会比较单一嘛，他说你就多搭配一些，然后现在如果家里面有那个什么，比如说排骨汤啊，或者是烧排骨什么之类的话，或者红烧肉，红烧肉太腻的不可以，但是如果是没有臭味且就是也没有那么腻的情况下，
0: 这样听起来进度条完成的一般
1: 没有完成的很好然后如果是排骨汤的话，就要吃至少2块排骨，就是我有给自己安排这个、
0: 哦、
1: 安排这个、
0: 哦、
1: 对，但是我哎，我跟你讲，哎，
0: 排骨肯定要大颗特颗啊，才2块
1: 就是因为我不爱吃嘛，但如果是牛肉就要会增加量、
0: 哦、
1: 所以我从去年到今年，我跟大家说，哎，我自从认真吃肉之后，就有给大家就是有给自己安排那个吃肉的计划之后、哦
0: 嗯、
1: 我的头发有变粗，就是头发的那个粗细程度、
0: 哦、
1: 我明显感觉到，然后我就觉得、okay. 哇，就是神奇的那种状态。
0: 可是你这个前面那个每次绑起来之后，都觉得说你的头发怎么变得越来越少？
1: 其实没有变少，因为我额角这里本来就是点须须毛
0: 哦。
1: 然后因为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绑起来吗？
0: 嗯、
1: 你每次看到我这样绑起来，就是头很油了，
0: 哦、
1: 已经没有任何的喘息的空间了。
0: OK。
1: 然后，
0: 所以关于吃肉这件事情，你的年度规划在你年度规划当中算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1: 吃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锻炼身体，就是我要那个就是练习嘛、
0: 嗯，
1: 比如说哑铃啊，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肌肉的练习。其实我有在认真练习。那天我不是跟王博士一起就聊天吗？
0: 嗯、
1: 我还向他展示一下我的肌肉，他说我很厉害哦，他夸我。
0: 他蛮会讲客套话，讲真的这个人。
1: 那我现在就问他。
0: 你问他啥？
1: 我说那天你说我有肌肉，你是客套话。
0: 人家在放假，不要敢骚扰别人。人家这么早不需要起床。
1: 没有，他之前说了，他说他每天会听我们节目。我问一下他哦，宝宝，你那天说我
0: 宝宝，我这
1: 宝宝不可以吗？宝宝，你那天说我有肌肉，你是客套话还是认真的？
0: 客套话，好，
1: 我发给他了。我等一下就问一下他，看他到底是。
0: 因为你再怎么也谈不上有肌肉。
1: 哎呦，我跟你。快点摸，等一下没有了，快点，手拿过来。
0: 我就想说到底是要摸哪里啊？他虽然做了一个动作，
1: 就是我的，就是大臂这里啊。
0: 哦，好，
1: 你感受到没有？
0: 我给你感受到，好发达，
1: 是吧？
0: 发达，
1: 我换左手再给你试一
0: 下。算了，
1: 最近就是有在认真做这件事情、
0: 哦、就是关于运动和饮食方面，其实都是为了健康。
1: 对，然后他们就说，
0: 对对，
1: 他们说这是一种养老储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0: 你说就是保持自己的肌肉量在一个一定的程度
1: 当中嘛。对，就是运动量、肺活量、肌肉量，然后还有你的蛋白质。
0: 肺活量大吗？
1: 超大，呼你，吹吧，现在就。
0: 会把我吹到文艺广播去吧。
1: 一吹到导播间吧。然后有朋友他说。本年度还款计划提前2季度同比增长-200%。等一下，他说预计还款完成日延期1年。生活中突发事件及用钱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完全不可控。
0: 还有人说赚钱啊，今年计划赚500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奖。
1: 啊？赚钱，中奖是中奖也不一样。还有朋友说，哎、
0: 嗯，
1: 请问是这款咖啡吗？
0: 是这个系列，但是我买的那个呢是这个系列当中最便宜的那个，就是目前你发给我们的这个截图当中显示无货的那款、
1: 哦、叫什么冰滴梦，
0: 冰滴梦莲，它是梦，它产地是梦莲。然后你选择这个是龟下，
1: okay,
0: 我觉得如果以价格来讲的话，这个应该会更好喝一些。但是目前我只喝过那个梦莲的，你也知道我是一个追求性价比的人。
1: 好，追求性价比，
0: 比它便宜3块钱。
1: 那个什么，
0: 还好我上个周囤了一些，不然都补货
1: 了。哎，它保质期短吧？
0: 它保质期短，但是因为它是冰滴嘛，所以我都会放在那个零度冷藏的地方。
1: 哦，就是带冻不带冻的。
0: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刚好那个口感是最好的时候。
1: 哇！
0: 我早上喝完之后，一直到刚刚，我都觉得嘴巴里是有那个巧克力的味道。
1: 是有感吗？
0: 我明天带一个给你喝，好不
1: 好？好
0: 好
1: 好啊，嘿嘿。
0: 带给你一口，
1: 你就倒一盅给我就行。
0: 可以可以，
1: 就带白酒的杯子带两扎。
0: 可以可以，而且就是来的时候你就要在门口喝掉它，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不冰了，那个口感就会变，
1: 啊、
0: 就没有那么好、嗯。
1: 那你能不能早点来？因为我来的比较早，就不能下楼去找你
0: 好好好。
1: 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说，那个益生菌积分是在哪里看？
0: 你问那个，你不是让你添加那个福利官吗？他要给你发券，
1: 嗯、
0: 发券的同时呢，你可以让他给你积分，1000分会送给大家。
1: 我看一下哦，他那个就是。这里就是你不是输入益生菌3个字吗？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得到两个，就是两条信息，然后外加一张图片。那个图片上面有多大一只手，上面写着点这里，扫描二维码领券。
0: 对，
1: 就是这就是你可以，其实就是福利官他们客服。
0: 对对对，
1: 你就添加一下，你就问他。
0: 先不要着急，因为福利官可能要一个一个按照大家的顺序来给大家发券。
1: 对对，不着急啊，
0: 但是一定会发给大家的。
1: 对，事情是这样的，跟大家来再重复一遍吧，就是。

0: 说生动优选这个购物平台呢，因为有跟我们合作好几年了嘛，
1: 对，首次推出周年庆的活动、
0: 他们首次推出周年庆的活动，它力度非常的大，就是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你就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吧、然后呢，因为今天也确实有益生菌给大家返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可以得到那个就是有链接，然后有一些解答，还有一张图片，
1: 对，
0: 图片上面就有福利官的微信，然后呢你添加一下它，完事之后你就可以免费领取10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包，然后再加上1000专属会员积分，它这个积分都可以当钱花的、
1: 可以，对，可以抵现金的，
0: 因为这个发生之前就是有听众已经发现了这个，
1: 对，发现了那个积分可以抵钱这件事，但是呢还是没有券包，这次是周年庆给大家发送的券包，
0: 就是有积分然后再加券包，反正就更便宜，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大家一直说益生菌，你们多少也听到了一些，我们就说现在没有，你输入什么关键词你进去问一问看有没有、好，现在有返场了啊，返场爆款好物肠胃养护好物，就是国药集团的这款益生菌，它是国药康养复合益生菌冻干粉，
1: 它的菌群数量啊，包括这个菌群能够安全到达自己肠胃啊，这个保护机制都是非常完善的，
0: 对，因为尤其是就是你像我们三伏天大家喜欢吃一些冰饮烧烤辛辣的食物对吧，容易引起一些腹胀腹泻、再加上熬夜饮食不规律，或者是年龄增长，人的这个到了一定年龄，肠道的益生菌它菌群会持续流失不可逆，所以日常补充很重要，
1: 是的，
0: 这款益生菌的话呢，它有十大专利特项菌群，而且采用多层包埋技术、它就是安全的活着抵达肠道，就是
1: 产生去工作
0: 就作用嘛，
1: 对对对，
0: 目前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七盒，买两组立减100，298块钱到手14盒140条，对不对、然后你再叠加上刚我们说他们周年庆的无门槛的优惠券还有积分，最多的情况下可以再减免52块钱，也就是说最多246，最便宜的情况下246块钱到手整整140条，
1: 对，
0: 要看大家抽到那个券包和那个积分的情况啊，单条低至
1: 券包都是一样的，都是给大家100块的券包，但是会分成比如说多少钱一张多少钱一张，
0: 是是，
1: 总共有好几张，
0: 然后还有你的积分嘛，就是你看你本来有多少积分再叠加什么积分什么之类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是什么无辣不欢的，常年吃外卖的年轻人的，还有这个家里容易便秘的老人家等等都是可以的啊，男女老少的好吧，这款益生菌、就是老人孩子都爱吃，这个价格的话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一下客服，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啊，想要那个囤货的就
1: 现在可是，而且他其他的产品大家如果进到主页当中的话也可以看一看，他其实也是可以用券包的，
0: 对，反正就这么情况啊，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今天聊的是到了这个一年当中的中后段了，已经到进入下半年的阶段了，
0: 是是，
1: 大家在这一年里原本给自己制定的一些规划呀，想要完成的事情啊，进度如何了呢，到了大概一个什么程度、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吗，
0: 有朋友他说哎，归下也就那样吧，就是他买了那个贵一点的，是不是9.9块的、
1: 那我没有喝过，
0: 然后大家就说小象冰滴梦莲就是没无货了，对
1: 对，
0: 你这样我告诉你王金家地址王金家
1: 我们家这边又要来看书又要来喝咖啡，我开个咖啡馆算了，
0: 所以刚才有人问你说你们家楼下好不好停车，周末人多不多、
1: 不太好停
0: 哎，王金如果是说你现在可以加价卖给这位听众的话，你觉得多少钱你会卖，
1: 卖什么咖啡啊，
0: 对啊，你不是有梦莲吗王金囤了几瓶啊，
1: 他本来才6.9块哎，能加什么7块钱卖给他，
0: 还不会做生意，物以稀为贵，你说这话卖的个15块，
1: 人家应该很快会补货的啦，稍微等一下就好了，
0: 他今天就想喝哩，你等下你驱车哎，那位听众你家住哪，我经常送货上门你15块愿不愿意掏我就帮你拉个单了，我就赚2块钱，
1: 算了我不要，
0: 他妥到了中介，
1: 我不拉这个单
0: 哎，单不成我也不收你的费用了还有朋友娜娜身上的肉还蛮紧实的，是有一定肌肉量的啦，坚持健身之后会发现肌肉紧实，穿衣服明显显瘦很多，体重没有很大的变化，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啦，关注体脂率比体重更重要、
1: 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会知道说其实体重不代表说你是胖或者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要看你整个的身体状态啊、
0: 对，
1: 包括肌肉含量啊等等，
0: 所以这个计划我觉得还是要推行下去，虽然我没有那么的快乐，就是练肌肉本身对于我来说不是很快乐、但是我觉得我为了晚年的身体健康然后呢我还是
1: 距离晚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在这段路当中你都要记得坚持下去哦，
0: 到时候我就很快，我跟你讲
1: 很快也不用练到很快吧
0: 而且我跟你讲我
1: 很快在老年未必健康，
0: 因为我们走那个直播间的门它哎呦哈线拉住了我，等一下我给大家解释，就是比如说那门是这样的啊，到时候我要这样
1: 你要侧着进来是
0: 不
1: 是，
0: 就要侧着进来、
1: 你晚年还要进直播间的、
0: 大家不是说要听我们节目要听到老吗到 手就练成这样。
1: 就跟那个周末我看那个有一个那个切片是那个维里安演唱会，然后下面人就喊说你要唱到100岁，然后维里安说是你们100岁我还要唱，还是我要唱到100岁啊？然后他们就说你100岁啊，然后他就说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很红，很红，很红。然后有朋友在问那个叫什么感叹号的，感叹号的话，你就直接输入工厂两个字，
1: 对对对，
0: 就扫码进群，宝贝，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感叹号的话就是勇敢探索的感叹号的话是滴滴打滴打的号。它是一个卖家具的一个，就是
1: 工厂店。
0: 然后呢，它这个工厂店虽然全国有65家家具馆，但是呢，咱们南昌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说厂家就在咱们南昌。
1: 对，原本它工厂也在我们南昌。
0: 对，然后呢，它本来原来是就供应佛山的，就是佛山源头的家具工厂之一。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确实厂子就在我们南昌，所以就更加的便宜一些。如果是大家想要买家具，想要去装修，然后去了解一下这个，比如说置办婚房
1: 啊等等，
0: 全屋了等等，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因为这一次8月7号他们有在做那个团购活动，而且是工厂团购活动，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没有任何的代理商，你知道吧？厂门直接对着你家门口，你就跟我去，你就看，
1: 就觉得蛮好笑的。
0: 厂门对着家门是不是？直接输入工厂两个字，然后呢，现在他们有在做活动，就是除了有这种团购，大家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之外呢，每天晚上的7点半，就从今天开始啊，每天晚上7点半会在群里面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1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1个，输入的是工厂两个字，然后呢，他们是属于自产自销的，免费配送，包安装，全程没有任何的售后问题。就是如果说有售后的话，完全有全程保障啊，就售后保障很全，而很安全，很实惠，而且有专业的老师给大家一对一的搭配，你花更少的钱装出更好的、更高级的这种家具质感，对吧？而且重点是老师的搭配也是免费的，就是会帮你进行一些设计和颜色
1: 的
0: 搭配。
1: 是的，是
0: 的。就是不管是那种什么，全屋全案，还是说成品家具，还是全屋定制，反正一站式全部都有。目前有两家店，就是两家这个直营店啊，一个是高新家具未来馆，一个是小蓝家具美学馆，两大展厅超过20000平米，什么网红款、爆款、传统的、经典的，
1: 基本上是应有尽有。
0: 因为人家是厂子，你知道吧？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扫码进群，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这两个字，然后呢，8月7号你到店就会送价值128元的记忆枕，
1: 对，
0: 一个，然后一户一份。份啊，就是一户一份，名额是有限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对，可以去问一问看，好吧？叫做感叹号这个品牌，
1: 输入"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输入"工厂"这两个字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进群问一下。你进群，你参与一下抽奖喽。
1: 对对对啊，
0: 是是，
1: 每天都有抽奖哎，还不要抽到你啊？
0: 那抽奖也多。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输入"工厂"两个字、啊。
1: 今天聊的是大家年度 KPI 完成的怎么样了？这个 KPI 涵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你觉得你今年好像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到了现在的8月份完成的什么样子呢？
0: 是的，
1: 我听众说销售 KPI 完成全年的63%。旅行计划定在山西，时间呢应该会在春节之前。目前我在看视频，看一些山西相对应的一些书籍，慢慢的在做攻略当中。
0: 哦、
1: 然后体检呢，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过高，在吃药调理当中。
0: 哦，就是他在身体、在工作、在生活、在旅游方面，他就有做
1: 比较全面
0: 的计划，
1: 整个进度对他来说他是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0: 他认真的有在做除法，他有算到就是63%，有零有整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大家有认真的去规划自己一年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哦挺踏实的，对不对？
1: 有一些是认真规划，有一些他只是粗略的给自己一个想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回头想想说，哎，我那个想法现在完成的怎么样了，
0: 是的，
1: 我做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等等，
0: 是是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有朋友说塞纳，你贫血可以吃益生菌的吗？我当时是医生建议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先去问一下医生的意见，专业的，比如说你贫血吃什么比较好，然后按照医生的建议，我当时都开始用药，你知道吧？然后一停药，然后那指标就掉下来，完了之后医生就说，那你光用药不行，你得吃东西食补呀，你对吧？你日常饮食要改变啊。完之后呢，其他的医生给我那个安排了，就是推荐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大家自己去看好吧，有需求的话问一下医生也行，
1: 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就是已经到8月份了，大家的整年的计划完成度如何了呢？
1: 我们进一下宣传，一会儿见。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年端
2: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4: Billboard 今日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直播、
4: 下课、
2: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

0: 中国电信。
1: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2: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3: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马上我们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3: 没错，今天聊一聊关于大家的整年度的规划，到八月份完成到一个什么样的进度了呢？
4: 有朋友他说七八月份出游计划已经完成一半，还有三趟，
3: 到底要玩多少趟、
4: 你说全年还剩三趟，还是说七八月份还得去三？你说八月份
3: 仅限假期吧，我猜
4: 还有20来天嘞，
3: 20来天要出去三趟，
4: 每一趟几天？
3: 平均每趟7天的话，也要21天。
4: 嗯，没时间了，宝宝，赶紧回来，你还得换洗衣服吧？你回头咱就说这着急的。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我看一下啊，
3: 有人问说娜娜你怎么练肌肉啊、去健身房吗、
4: 没有，我真的很说
3: 他就是在家里拿一个1公斤的哑铃举啊举举啊举，
4: 就是根据我是那个就是
3: 然后那个在那个平板支撑搞个20秒
4: 铜鼓文旅推荐官给大家了解的
3: 靠墙静蹲10秒
4: 这个我喜欢的那个窝囊漂流来看的话我属于窝囊健身，就是我是那种是真的是窝囊健，
3: 你简直，我跟你讲就是我感觉你是微锻炼，
4: 是是是，但是因为只有这种微锻炼对于我来说我才能坚持下来，就是我是这样的啊，我每一天大概运动只会有个10几分钟，但是对于我来说不是很痛苦，就是
3: 他们说心肺还没开始工作就结束了，
4: 不会，我的心肺早就开始工作了工作的他很嗨，他是工作狂，然后我一般都是我都在家里面练，我会跟视频先练一下那个古法健身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嘛，然后大概我就因为他全场有半个小时，我最多只能练到15分钟左右，我就好累、
3: okay.
4: 然后想说那我就坐下来吧，然后就坐下休息一会儿，喝一杯水，完了之后呢就开始进行到下一步，就是靠墙蹲，每一次蹲15秒，然后我会蹲2蹲、你们一般是这样
3: 蹲两蹲
4: 几蹲，
3: 就30秒总共，
4: 每一天、然后如果是平板支撑的话呢会撑个就是累计1分钟左右，所以
3: 分几次累计啊，
4: 要看状态吧有时候是10次啦然后这样的话你看
3: 哎，你有问过一些比较专业的相关的人士，就你这样的锻炼它是真的能有效果的吗？
4: 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回答也挺窝囊的，他们说还没事，动就比不动好
3: 哦，
4: 是吧，
3: 也是，
4: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明显感觉到什么你知道吗王晶，就是我可以提，就是我有劲儿了，就是提东西稍微有点劲儿了，因为最近除了有那个平板支撑60秒和30秒的靠墙蹲之外，我还加了一点点的哑铃，然后就
3: 天
4: 天咻咻啦，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就可以坚持嘛。我觉得坚持总比不坚持好。
3: 反正我觉得大家是找适合自己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方式。
4: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真的好说，我在运动方面真的好
3: 说。因为有的人他一旦开始运动，他是有一个雄心壮志的。
4: 对。
3: 他就觉得说我需要通过这件事情达到的某个目标，肯定是比你的，比你想象的你那种就是要远大。
4: 对。
3: 因为你的目标朝向晚年。
4: 对，我跟你们不一样，我那都是为了一个健康的晚年。跟大家来朗诵几个这个出去玩的行程，好不好？来开始吧。
3: 这是去哪的？尼泊尔是不？
4: 王晶最想去的那个地方。
3: 尼泊尔真的好想去，这个去尼泊尔的行程，而且真的很棒。它是从江西出发的4飞联运，就是那种转机的劳顿就不会太久。比如说我们到某个地方之后，可能很快就会转上下一班。然后整个呢是有3晚的携程四钻，加上2晚升级国际5星含凯悦。这样的酒店
4: 你们听一听看，尼泊尔就算了，我们去住的是凯悦耶。
3: 对啊对啊，这次呢我们就帮大家一站式搞定，4飞7日，早鸟价是6499块钱全包，算是一个高奢定制的团了。3晚携程四钻，刚刚说了2晚国际5星，加德满都的凯悦，行政酒廊，无边泳池，朋友圈你想要的那些素材啊，这几晚全部都搞定了。然后还会带大家骑大象去穿越这个奇特旺原始森林，越野车会驰骋在丛林的腹地当中，拉卜地河的独木舟竞漂，还有可能会亲眼见到这个孟加拉虎和独角犀牛。哇，你在、
4: 这很酷啊，
3: 在河上竞漂，哇，我就觉得置身在那个环境当中的感觉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
4: 对、
3: 有非常非常在多在那种国家地理杂志当中出现的场景，包括

0: 这个费瓦湖的雪山倒影，鱼尾峰的日照金山，巴德港的五五窗宫等等等等，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些项目。然后呢，在博大哈大佛塔下转经祈福，在冥想中心体验颂钵疗愈，给自己两天真正的这种做心灵 SPA 的这个机会。去到了这个尼泊尔之后，也会有非常多的特色美食，包括手抓达巴特套餐，然后鲜香馍馍饺子，高山药材养生汤锅，还有红酒晚宴。味蕾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去到这个尼泊尔来旅行。这次呢，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包括一些专属礼遇，包括接机的鲜花呀，房间的欢迎卡，手腕的水果，生日的话还会有惊喜的派对等等。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预计的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席位也是不多的。如果大家想去到这个一生必去的尼泊尔，可以趁现在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尼泊尔或者回复旅行，就可以得到更详细的行程安排。
1: 哎，我这边紧急插播一条信息啊，就是因为刚才我就说我本年度，就是我今天话题嘛，就是年度计划你完成如何，然后我就说我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到今年我就想说我有认真要练肌肉，然后我刚刚那个就是肌肉给王晶去展示一下，然后王晶说那哪有什么肌肉，我说我上次都给王博士摁了肌肉，王博士都说我的肌肉很好，然后我就问王博士，我就发语音问我，然后王晶说那人家王博士那个是会说一些场面话的吧，然后我就问他，我就发语音嘛，
2: 宝宝你那天说我有肌肉是客套话还是认真的？
1: 你看啊，我就是问对不对，完了之后他回复我，他说认真的，我有摸一下是有一点硬度的，然后我说王晶说你说是说场面话，他说没有啊，我有认真的掐一下。
0: 好，掐掐掐，你给我掐一下。
1: 不我觉得王晶可能要捏断我的胳膊然后这个刚才跟大家就是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另外一个这个，
0: 我们刚刚是去尼泊尔，你那边是去哪里啊？
1: 啊，我这边就
0: 肯定没有我们尼泊尔厉害吧？
1: 肯定。哎，你说这话，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贵州，贵州现在多红啊，在国内不比尼泊尔红啊，对吧？
0: 也是顶流。
1: 现在贵州，你说这话，我们给大家安排是贵州纯玩路线，重磅上线，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游，然后纯玩团，它是20人以内的那种精品小团，然后每一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景点、零车推，就是在车上没有推销的活动，
0: 对对对，
1: 如果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玩得安心放心啊，也是早上9点钟从容出发，不会用在凌晨早起赶路这种形式，不是那么急匆匆的，还是舒适度非常高的，而且也会去打卡贵州王牌的一些景点景区，比如说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气孔、西江千户苗寨，然后住宿也给大家升级3个晚上的4钻酒店，还特此安排了1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那多好呀，多开心啊，对不对？然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全部都有，而且还会有那个亲手去体验打糍粑，每人还会送糍粑一份，多好玩啊！还会给大家安排的是苗府旅拍优惠券，反正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号出发，成人3480。21号到30号出发3080，2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可以再减免200块，因为它有一些票务是免去的，包括如果大家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会有优惠门票的优惠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每一天都有团发，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2个字，然后进群可以了解儿童更加的优惠，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那既然贵州都去了，那顺路云南也要走一趟啊。
1: 云贵，云贵了。
0: 对啊，大家想要出去玩，想要到云南去放松的朋友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非常舒服的一个云南的纯玩团，去到的是标志性的昆明、大理和丽江，总共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很轻松的行程哈，不会让大家要赶路啊或什么的，就是享受这个度假的过程。粉丝的专属价格3880块钱起，2个人一起报名的，每个人呢再减100块，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基本上安排的都是20人左右的这种比较精致的小团，早上9点钟才出发，就不用早起去排队啊等等赶路啊，妥妥的让大家可以睡到自然醒。重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这次我们给大家在用餐的时候会安排全程的独立餐桌，就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也不混坐，就是不用跟陌生人一起吃饭，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卫生的疑虑啊，或者说有点怕尴尬呀、等等，所以这次都给大家杜绝这些大家心里想的这些隐患。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然后大理会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洱海的美景，出行也是陆地头等舱2+1的大巴，座位也非常的宽敞，最后呢从丽江动车返程，所以呢整个行程尽可能让大家是最舒适的状态。还有很多免费送的项目，包括玉龙雪山的大索道、 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等等，包括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通通都安排好，然后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每天都可以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等等其他的活动。所以大家想要去这个云南玩的话，可以直接找我们的旅游定制师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后台留言云南，就可以解锁更多的行程安排。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先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这个年度安排进度条进展到哪一个部分了，因为已经进入到八月份了嘛，大家之前的规划工作方面生活方面有哪些进度吗？
0: 对，你看我们有听众说，哎，哪里会有人在事主面前承认自己之前讲的是场面话呀？
1: 我呀、啊、我就会啊，要你管啊。还有一个听众他说，塞纳塞纳，不是一个你一个人这样运动，我也一样，每项运动10秒到30秒，安慰一下自己啊。不是，我有感觉王博士都说我的那个肌肉

0: 50秒、50秒这样子。
1: 哦、
0: 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哦，我真的好羡慕，好佩服那些有规划、有计划的 J 人，INFP 的我，光想想就觉得做计划就要开始犯
1: 困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啊，可是你脑袋里会不会闪过，想说我今年内一定要完成哪些事儿？
0: 我觉得会多少会闪一下，
1: 对吧、嗯？
0: 对，但有时候想完就忘了嘛，想说让他去吧。还有朋友他说，过于宏大的目标伴随着痛苦的过程，大脑启动保护机制会导致坚持不下去。塞纳这种反而很科学啊，先欺骗大脑，先进去运动模式，然后再通过边际效应慢慢增加运动量。对啊，
1: 但是他就算宏目标不宏大，他还是痛苦的过程啊。
0: 对，我觉得蛮痛苦，
1: 他过程并没有因此变得不痛苦、啊，
0: 就是没有。没有更痛苦，我的意思说没有那么痛苦，就是咻啦、
1: oh,
0: 就可以接受的那种。
1: Okay.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那个美妆限定福利是到什么时候？到上周五、
1: 啊、已经结束了啊，
0: 到上周五，宝宝。
1: 还有听众说每年都会考证，不管是单位安排的呀，还是自己想要学的呀。今年夏天呢，就学会了游泳、蛙泳和仰泳，现在会去想学一些有趣的，以前没有时间去学到的东西，这样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充实。
0: 哦，
1: 哇，他是出于要让自己更充实去做这些事情。
0: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妈妈也自学学会了游泳，我就觉得她好厉害，好勇敢。然后我妈就跟我，就是也今年就鼓励我，让我去学习一下游泳，因为我不是有在练肌肉，想要练肌肉。然后我妈就说，那游泳就很好练肌肉啊，你要去学游泳。然后我就想说，游泳也太难了吧？可是你看这个听众就学会了，
1: 可是妈妈也自己学会了呀，好厉害哦。
0: 嗯，我觉得我妈真的好厉害。他说他跟抖音学的，他说他在抖音上看到别人那个教游泳，他说他就在床上，
1: 他有实际进过池子吗？
0: 当然，就是他是先在床上练习，就是要足够大的空间嘛，然后练习蹬腿。他说就在床上那个空间上练习一下怎么去蹬腿，那个手跟脚怎么去并用。然后我妈真的很勇敢，她就是当时在呼和浩特嘛，她就在呼和浩特包了一个游泳年卡，然后她就开始就是理论结合实际。
1: OK，
0: 有一次我回去啊，然后我妈就说走，我带你去游泳。我想说不用了吧，你也不会游。我妈说我会，她就。那个就标准的那个叫什么
1: 泳
0: 道、
1: 哦、
0: 泳
1: 池，
0: 打个来回上来都不带喘气儿的，喘了一些。我就说没有那种没有这种，就是哇，我觉得好厉害。
1: 哇，那很厉害呀。其实基本的动作我也都可以掌握、
0: 啊、
1: 我就是没有办法游而已。
0: 我不可以。有
1: 动作你也不可以啊？
0: 动作好像是这样吧，然后腿，
1: 对啊，就是腿
0: 要
1: 出去然后扒开，
0: 腿要这样，
1: 然后再收回来，
0: 真的很像青蛙。
1: 对啊对啊，就是蛙泳的样子。
0: 我们不说青蛙的事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留言。
1: 不说青蛙的。
0: 有听众他说，娜娜你之前说武夷山脚下有个城市很好玩，不是城市，它是归于武夷山市的，
1: 它算是一个景区，
0: 它叫做大安源景区。然后我发给你了，你等下搜一下，他说这是哪、
1: 嗯、
0: 大安源景区，就是那种溯溪玩小溪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喜欢玩小溪。
1: 他本人怕水且喜欢玩水，
0: 要解释的这么清楚吗？还有听众发玩水啊，嗯，
1: 玩水已经没有关键词了，那是上周的，
0: 好不好？上周只卖2天，周四周五。
1: 我们已经迈入到8月了，上个礼拜还是7月份，
0: 朋友们。因为只要跟大家说的那个价格很低的时候，大家就冲冲冲，好不好、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其实可以囤的，你不用可以退的，但是你现在就没得囤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个豫章雅集也没有了啊，你看他们仨，那个想去那个什么。感叹号工厂去了解8月7号他们有在做那个团购活动的，输入的是工厂两个字、
1: 嗯、
0: 然后他们现在有在做那个就是每一天会在群里面有抽奖，晚上7点半，工是横竖横，厂是横撇儿，大家这那个别输错啊，
1: 最简单的两字，
0: 它是那个工厂直营店卖家居的，
1: 行不行、啊、OK，
0: 家居用品的，直接去问一下，我们进行宣传、嗯、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

0: 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城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通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3: FM 96.9。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那个朋友们啊，想去感叹号去探店的，输入的是工厂两个字。
5: 对对对，
4: 那个 very lucky 唐这位听众，你输错了啊，不是感叹号。
3: 他感叹号收不到回复是不是？
4: 嗯，感叹号没有设置。宝宝，你输入工厂两个字。
3: 我们就是尽可能让大家回复一些简单的关键字。
4: 对对对，因为
3: 复杂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向大家重复说，哎，这个字要怎么写啊，或什么的。而且还有好多听众可能因为在开车的关系，他也没有办法输入的很准确。
4: 是的，是的，啊、因为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3: 家具源头工厂。
4: 对，家具源头工厂的那个直营店，然后就没有加价的那种，就是。
3: 而且他周末有那个团购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输入工厂，
4: 输入工厂两个字啊、哦，宝贝，不然没有那个回弹的信息，你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
3: 对，今天算是给查一下大家的 KPI 完成情况。
4: 是。
3: 因为现在八月份嘛，我们就看一看大家年初的时候有想过说我今年内要做成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啊，
4: 大家
3: 给自己定立了什么任务啊等等。
4: 应该不会慌忙的关掉收音机吧？
3: 不至于嘛，好不好？刚刚都复很多副主的、
4: 啊、
3: 副职的。
4: 是啊，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在那个就是比如说你今年年初的时候有规划哪些事情，比如说你工作啊、生活啊、学习啊，然后包括你像刚刚有听众
3: 啊，
4: 说关于那个孩子的、啊、等等，就是有哪些
3: 有些出去玩的呀、
4: 啊、方面的那个规划。
3: 其实我发现哈，有一些人哦，在暑假期间是真的以完成任务的方式出去玩的。
4: 对，
3: 他们想说暑假我要去三个地方，那如果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还有个地方没去的话，那我们就找一个。
4: 就他们的话是这样说的，那暑假总要出去玩一下吧。
3: 对，
4: 就是想说总要，为什么谁规定
3: 有一些的目标想说暑假总要出个省吧。
4: 对，
3: 然后就挑一个，
4: 就是要出去玩一下。
3: 对对
4: 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有朋友他那个给我们留言，他说基本上完成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也没有确立比较多的目标，主要是工作方面、感觉工作任务好像已经完成了80%了，下半年会稍微轻松一些。哦，
3: 就
4: 是说、
3: 如果是以工作来讲的话，我个人的工作状态就是进度是比较完整的，就正常、就是今年过到八月我的工作进度就是到这个时候。
4: 哦、OK，
3: 因为我也很难超前工作啊。
4: 对，
3: 是不是？
4: 所以如果有一些那种就是比如说像完成任务似的，比如说今年你的销售额是100万、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销售额100万、
3: 好险没有销售压力
4: 真的，然后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已经完成了95万了
3: 啊、
4: 那你下半年
3: 想说歇两个月了、
4: 你说我就知道这么懈怠是不是？
3: 哎，所以有一些我就知道那些销售精英就不会，销售精英想说我现在90%，我今年可以超我完成，我可以完成到160%。
4: 对，然后就是那就变成100，
3: 你也是要休息的吧？我猜
4: 是，你就是160万嘛，对不对？
3: 对啊。
4: 然后下一年的话，他的任务目标就会被老板定成了300万。
3: 对。所以我们这种当不了销售精英。
4: 所以刚才那个听众他有说他的那个工作完成度达到了80%了，就所以他就说下半年会比较轻松一点
3: 啊。
4: 但是其实可能大家要看，
3: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他之所以在那个之前的时候拼命工作，就是为了说我先把工作完成好的话，我未来可能会轻松一点。
4: 我其实如果是我会有这种心态，
3: 是不是？
4: 对，我喜欢把那个工作
3: 先做一些。为什么我觉得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到寒暑假，我会把寒暑假要完成的那个作业
4: 就
3: 是尽可能提前量的完成。
4: 啊、是，所以说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3: 是的，
4: 请问一下大家，已经八月份的第一个工作日了，然后呢，大家你的那个。本年度的计划呀，安排呀，
3: 我今年其实有看演唱会的计划，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实施。
4: 哦，
3: 但没有那种具体印象里的实施。我有看了一些就是不在计划中的演唱会，但是计划中的，
4: okay.
3: 比如我今天挺想看谢霆锋的。
4: 哦，对。
3: 然后南昌站好像开始预约了，
4: 是不是？那你就可以试试看。我不去。
3: 你这个人呢？
4: 好挤，我真的。
3: 嘴上说哦，我觉得我现在还蛮喜欢他的呀，这个电影我蛮想看的，结果都没去看。
4: 对，
3: 就在那边赖。
4: 那个《河狸变身计划》我也没去看呐，《八仙》我也没去看呐，还有一个什么
3: 算了哦，
4: 对吧？然后
3: 哦，这个周末有那个《奥德赛》的点映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但是昨天周凡看了一下，说好位置的票都没有，全卖光。
4: 那要提前买呗。
3: 这个周末
4: 、
3: 啊、
4: 已经。OK， 那肯定拿很多人有兴趣，他排的场次又不是特别多。
3: 对，因为他目前就是激光 IMAX 厅的点映。
4: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提前去了解一下。
3: 是的。
4: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大家的这个年度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因为我不是有跟大家讲说我的就是今年是我的美丽元年吗？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吧，应该。然后

0: 后我就想说，就是今年
1: 不会明年还是元年吧？
0: 明年不是元年，明年就是、哦、就是美丽二
1: 年。你有为此做一些什么？
0: 为此做了很多，
1: 比如呢？
0: 比如说就是现在可以稍微愿意去就是做一些气质类的穿搭。
1: 依然很素啊。
0: 不是，那是因为跟你在一起
1: 更素。哎，
0: 是因为跟你在一起
1: 比往年还要素一些。
0: 是。
1: 我有遇到你跟一些其他人在一块也没有什么。
0: 跟谁在一块哦？你遇到谁我跟谁在一块、哦、
1: 爱哭鬼们啊。
0: 哎，跟他们在一块也很素
1: 的。吵死人的人们的、啊、
0: 哎，他们是不哎，也不算他们咯。就是我就比如说我会就愿意去
1: 做更多尝试。
0: 对，
1: 在服饰装扮方面。
0: 对对对、嗯、然后比如说会把头发梳起来啊，
1: 梳成大人模样。你说你说像这样梳起来吗？
0: 嗯，做气质女人。没有，就是可能会比如说这样盘起来啊、嗯、然后你不是也说吗？
1: 对对对，
0: 你说你最近梳头发有在认
1: 真，有盘一盘头发什么的。
0: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出去逛街什么的话会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唇形，因为我的嘴
1: 型、哦、
0: 因为我嘴唇很薄你知道吗、
1: okay、
0: 然后如果是原来涂口红就这样啊，好出门就这样乱涂，但是现在的话我会稍微把那个就是涂出来一点，涂的口令。
1: 你说搞出点欧式的感觉。
0: 不是欧式，就是把那个也没有到欧式，
1: 让它显得没有那么薄。
0: 因为年纪越大之后，大家也知道我现在年纪很大了，年纪越大之后你嘴唇就会像哎缩起来、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我们的发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5: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4: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4: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6: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7: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6: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9: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

0: 让心更静。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Never Stop the
2: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3: 我想顺序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4: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

0: 拔掉了怎么办？
1: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2: 人生去世不打死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好，各位，咱们现在知道呢，创意是呢放大招了哈，那就是给您先装后付啊，啥意思呢？您做完第一步，业主合格再付一步钱，水电没做好不给钱啊，瓦工贴砖您觉得不行，放心不给钱。以前呢，您是求着人上班啊干活，现在您插着求着您验收，质量、工程、工期、增项，主动权都在您手中，根本不用担心烂尾。而且创意呢，是咱们广电十年的老品牌客户了啊，靠谱。现在报名呢，还能享受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拒绝千篇一律。重点来了，现在拨打电话88203个88203个2报名，前二十名直接秒杀，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定制软装大礼包，记住电话88203个2888203个2。
1: 潮台9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丧气。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FM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山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患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释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去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96.9 潮音乐。
1: 男神李记是首张女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女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女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5: 潮台969，潮台
6: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潮台969。

0: 好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

0: 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96.9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8: FM 96.9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朝台。

0: 手机，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谁盼着在思念往前渗透，勉强着色彩后挣扎的像是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演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最后的默契，是唱给自我疗愈，那可惜相反逃逸，连痛把我忘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9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台九六九。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
1: 无限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市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掉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九六九
6: Number One
1: 潮台。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
2: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3: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这个表情有点生气的样子，对，
1: 猫生气真的是跟狗一样的，会这样，
0: 感觉好像不能够打扰它睡觉、哦，对，何况人呢，对不对？很多朋友他自己可能都会有起床气，就比如说你睡得正好正熟的时候，突然有人把你叫醒，
1: 就是，
0: 对啊，那个时候的状态你是完全遏制不住的。
1: 啊，有朋友又回了那个古德莫宁，他说古德莫宁的柠檬奶真的很好喝，爱老虎油有凉风都很赞。对，回来我一直在找差不多的味道，差不多的柠檬奶，霸王茶姬、爷不泡茶、大台北、东方墨兰都试了，都不是那个味道。这不是，因为他的那个用料跟别人不一样，他那个用料特别好。然后后面人家就说嘛，
0: 哎 ，Coco 怎么样？ Coco
1: 说
0: 他
1: 可能不太可以。
0: 我
1: 一般吧，他说他是经典的奶茶。
0: 我就想那种强行融入你的感觉。
1: Coco 还
0: 我平常喝的奶茶、就是、
1: Coco 的咖啡还可以。
0: Coco 的奶茶我喝的比较多一点点，蜜雪冰城的奶茶我也偶尔会喝。对。
1: 然后就是他们就说，因为茶颜的那个用料太好了。然后他线下买又比较便宜，就是你充了卡之后被迫做活动啊那些的、所以后面他们就有一家子品牌已经倒闭了，叫小神仙，已经倒闭了。
0: 没听过这个品牌。
1: 你没听过吗？
0: 对，平常这个平常不怎么喝奶茶，所以对这些品牌确实五花八门，了解的不多。
1: 你都没有在什么奶茶店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喝过咖啡？现在奶茶店都有咖啡，古茗也有咖啡。他们说古茗的咖啡价比瑞幸的好喝，我不知道，我没喝过。
0: 这么多啊？当时还有个品牌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
1: 幸运咖？
0: 对，幸运咖也有过。什么豆乳玉麒麟是哪个品牌咖啡来着？
1: 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过。
0: 哎，我们怎么开始又聊到奶茶上面来了？
1: 今天聊的是起床气，没有，因为大家我们播出去了之后，大家要打字，然后就会有点延迟，
0: 会有点延迟，对不
1: 对？
0: 有朋友他说在喝奶茶方面，我跟千玺差不多。记得以前跟朋友一起喝，就是 Coco 那个三兄弟，
1: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后面好多就有自己的那个招牌，比如说有叫招牌奶茶的，有叫那个大叔奶茶的，就这些都是他们家的招牌。
0: 三兄弟我没记错的话，加的是珍珠椰果加布丁吧？
1: 好像是。
0: 当时喝一杯蛮顶饱的，我记得，而且超大杯，这么大一杯。对啊。
1: 这么大一杯，有这么大？
0: 有这么大一杯？
1: 怎么可能？这叫一桶。
0: 它就是这么高，
1: 不会
0: 窄的话就只有这么窄、
1: 对，那这个就是大杯，它没有那么大，这么大，最多这么大。
0: 我跟你讲，之前我点，
1: 大家完全不知道我们比的手势是多大、
0: 就这么大啊，这么大，大家在车里面你自己
1: 想想没有这么大，要这么大。
0: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点奶茶的时候，还是点咖啡的时候，很多门店它会分那个小杯、中杯、大杯，什么超大杯，记不记得？
1: 是。
0: 当时不是那个点星巴克的时候，
1: 对，星巴克只有从中杯开始，
0: 对，它只有从那个中杯开始可以点。对啊，然后当时我第一次点星巴克，我就很尴尬。这个杯子，
1: 我觉得每一个，我觉得每一
0: 个
1: 人都有这个。我就说我要小杯，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只有中杯。
0: 我们这没有小杯，只有中杯。
1: 我说中杯对我来说太大了。
0: 然后现在还好一点的是，你在点奶茶的时候可以选择，而且蛮多店里面，我之前今天点那个咖啡的时候，它就是免费升级大杯。对啊，
1: 是，
0: 就是升大杯的话就零元。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不会免费升级奶茶，因为我觉得茶汤变多了，它的内容变少了，那个味道会不一样。
0: 在我的想法当中，我就是觉得量大管饱。
1: 对，有朋友说茶百道是我之前经常喝的是那个奶绿，然后我那天喝了一下爷不泡茶的奶绿，我也觉得还可以。还有
0: 看你什么时候说起床气、
1: 还有茶百道，还有茶百道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个他的那个杨枝甘露，你要夏天喝冰的，我后面觉得说比古茗的还好喝。然后我朋友就说古茗的咖啡真的很好喝，苦尽甘来拿铁值得尝一下。哦，我上次也看到了这个，他说今天就来聊奶茶吧，别聊起床气了。哎呀，但是有很多男生不太喝奶茶呀，问题是
0: 男生是真的不怎么喝奶茶，
1: 男生喝咖啡，
0: 所以不是
1: 饮料，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奶茶它不是一个系列。

0: 它就是一个品种，就是哪家品牌都 OK。
1: 你觉得是跟女生的那个口红色号一样的，
0: 对，
1: 都是一样的。
0: 我刚才脑子恍惚，就是觉得哇塞，好多色号可以选择，好多杯奶茶在我面前。
1: 我跟你说，一点点它刚开始火，就是因为他们家的东西是可以 DIY 的，它可以装。就是一杯基本的奶茶，它可以装好多东西进去，然后每一个人喜欢的就跟那个火锅底料一样，每个人喜欢的是不一样的。
0: 你说那个一点点的店员哈，然后他如果早上被迫让他起床上班，他会不会有起床气啊？
1: 哎呦，会吧，应该会。
0: 然后在到了店里，他没有奶茶喝，他会不会有起床气啊？
1: 会，就是你起床了之后有什么东西没有喝到。
0: 对，
1: 是不是？
0: 就你如果早上起来，你第一口不喝的是奶茶，你会不会有起床气？
1: 然后那个他说，有朋友说我在开奶茶店之前一定要看一下勇哥说餐饮里面有好多奶茶店的例子，我开不了。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倒的。
0: 你是有过想法，但是他后面就没有
1: 开
0: 成功。开
1: 餐饮店啊，奶茶店，你一定要现金，就是你的家底得够厚，因为你要熬很长一段时间。要不然的话你很容易被倒掉。
0: 对，是，尤其不是这种，而尤其不是这种连锁品牌的话，小众品牌那更难生存下去。
1: 你刚刚说那个早上起来喝咖啡的事情，我妈有一段时间早上起来，她就说为什么喝完了还那么困，后面她才发现她的那一包浓缩的那个咖啡，人家说最多最多就只能泡100毫升。
0: 她泡的多少毫升啊？
1: 她泡了一个
0: 缸啊，
1: 一个茶杯
0: 泡了一升。
1: 所以她说，哎，怎么喝了还是很困。
0: 我们家有一个那个测咖啡因的仪器，也不是仪器吧，就是一个小茶室。
1: 哎，那你这可以带给我呀，我喝奶茶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0: 那个可以测咖啡因，
1: 嗯、
0: 对，正常，比如说你可以泡出来的咖啡因的含量在1.2到1.43左右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1: 哦，
0: 对啊，这个就是浓的在调，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水不够加面，面不够加水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啊。
1: 那大家起床的时候会不会有起床气呢？我们的话题今天就说，起床或者是有什么你要在睡觉啊，或者什么最近有没有被打扰到？
0: 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身边起床气最大的人？
1: 很难吧，如果是独居的话、
0: 嗯、朋友之间呢，对啊，
1: 那就说明要跟朋友一起出去旅行过才行啊。
0: 对，是，比如说你身边有没有见过你，哎，午休也算是哦，
1: 嗯，
0: 比如说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午休起来非常起床气大的同事。
1: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次，我觉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好早好早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本来你突然叫我或者是我有闹钟叫醒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个女生在隔壁寝的，她会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只要他醒了、
0: 嗯、
1: 他就要来我们宿舍
0: 来你们唠嗑、啊、
1: 来我们寝室，对、
0: 嗯、
1: 他说他就会敲门敲得好大声，起来哦起来哦，出去跑步吗什么什么什么的，而且他其实不是准备叫我们一个寝室的人，他只跟我们寝室里面的一个人关系比较好、
0: 哦、某一位关系比较好。
1: 对，
0: 对，
1: 我心想说那你直接打电话给他不就行了吗，
0: 但是他会把你们一整个寝室给叫醒，
1: 而且我们的寝室又是铁门、
0: 嗯、
1: 你知道那个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有一天就直接醒了，我就跟他说，
0: 你有爆发是不是，
1: 我说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样敲门，每天早上就是被你这样叫醒我的心脏都有点受不了
0: 啊。他怎么回复啊？
1: 哦，他就是这样的，
0: 他就是哦就没有了、
1: 啊、对，
0: 然后第二天照旧这样，
1: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他就收敛了。
0: 那还可以啊，证明这个朋友他是懂知趣的嘛、
1: 嗯、他就一开始他可能并没有想到我们的反应会这么大，
0: 嗯，
1: 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做了很多这种坏人。
0: 他是大嗓门大声功那种类型，
1: 你想铁门敲起来有就是那种防盗门嘛，铁门他敲起来有多响，
0: 是、啊、
1: 但是他真的力气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一次
0: 把铁敲出个扣来啊。
1: 我跟你说有一次是他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钥匙了，
0: 嗯，
1: 然后那不就被反锁在外面了吗，他同寝室人都不在，结果他一脚就把那个
0: 铁门踹开了
1: 你就知道他的力气有多大。
0: 他可能平常在你们那个寝室敲门
1: 只用到了1/3的力气，
0: 练出了这个功力了。我跟你讲，练出这个功力之后才能导致他最后能够破门而入。
1: 我真的，我跟大家说，那种感觉就像去了迪厅，然后那个喇叭就在你门口，就是在你脑门叫的那种，心脏扑扑跳，
0: 因为很多人
1: 很
0: 都不太喜欢就是自己正睡熟的时候被打扰或者被叫醒，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刚睡醒的那一下那个状态啊，或者那个脾气就压制不住、
1: 嗯、
0: 就会爆发起床气。
1: 有朋友说我早上被吵醒都还能接受啊，因为已经睡了那么久了，最烦的就是中午睡觉被吵醒，在办公室睡的时候，哎，突然来个电话，或者是有同事进来，那种刚睡十几分钟或者是几分钟啊，最烦。特别是电话那个铃声，每次都感觉要把自己心脏病吓出来了，然后直接中午睡觉就把电话线给拔了。
0: 嗯，对啊，
1: 好厉害，把电话线拔掉。
0: 就有的朋友他是那种睡觉比较浅的、嗯、有任何的动静都会把自己吵醒打搅醒。
1: 我跟你讲中午，所以我每一次比如说我要去到大办公室的时候， 我看到灯是关着的，我就不会开。
0: 哦，我突然想起有一次，我真的那个因为睡觉没睡着的原因，被楼下吵的，我真的去爆发过。
1: 嗯，
0: 因为当时我租的那个房子，它楼下是一个，
1: 不是现在这个是吧？
0: 不是现在这个，它楼下是一个 KTV 好像是，就是那个。
1: 那真的很惨哎，
0: 还不是那种 KTV， 它就是有点像那种酒吧呀，
1: 哦，清吧，然后带唱歌的那种。
0: 对，然后它那个地震，那种地颤哈
1: ，Live House，
0: 它能够颤到我那个位置，你知道吗？
1: 哦，那肯定啊。
0: 它当时那个是在二楼、三楼都是那一层的那个，
1: 哦，
0: 不知道是不是那种量贩式 KTV 还是怎么样子。嗯，然后呢，我是住在十九楼，
1: 越说越大，你这个。
0: 对，然后呢，每天晚上，尤其是夏天那个时候，
1: 那不应该只有你一个人爆发呀，那应该底下十八楼的人都爆发，十七楼。
0: 他那个时候是个酒店，
1: 嗯，
0: 对，我租的是那种酒店式的那种嘛。
1: 哦，
0: 然后呢，很少有人会在那常住或者常租。
1: 嗯，
0: 哎，当然好巧不巧，当时本人哎，我就租在那个地方。
1: 你说是乔克之前住在那里吗？
0: 不是那里，对。
1: 哦，
0: 然后呢，我经常就会被那个 KTV， 他好像每天过了十二点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
1: 感谢我们八后台的大哥，
0: 动动动动动动动动，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动静，对，就是那种，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0: 对对，然后呢，那种动静就是每天到了十二点，他就会如雷贯耳的通过外面的那个车，那个玻璃，然后呢传到我的房间里面。
1: 嗯，
0: 所以那段时间哈，他那个节奏啊，我就能在房间里面感觉得到，
1: 哦，
0: 尤其是晚上。
1: 你像，哦，你那个节奏感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是吧？
0: 的然后可能每天到了晚上就十二点到两点，非常吵。
1: 嗯，
0: 那个时候又是正好是人那个休息的时间段，
1: 你可以报警啊！
0: 我后面真的有去联系过，就联系过派出所，然后联系过他们，就说有扰民，然后呢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做内部的整顿嘛。
1: 嗯，
0: 可是就也整顿了一段时间就没有整顿了，就过了一段时间该那个动动动还是继续动啊。
1: 主要是要看那个呀，如果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商用的，
0: 嗯，
1: 所以你住在那里也不合法。
0: 然后那天我就真的很生气，我就从那个楼上，有一天真的吵得我特别不舒服了，我就从楼上穿着我的睡衣我就下去了，在二楼三楼
1: 加入了他们蹦迪，
0: 然后我一推门，哇，说话都有点听不到那种感觉。
1: 哦，
0: 你知道酒吧那种就是氛围很吵很吵嘛。
1: 然后呢？
0: 然后我进去，把那个音响给我调小一点。
1: 然后呢？有人理你吗？
2: 先生什么？调小一点，楼上受不了了。啊，什么？先生听不见。
0: 我就是真的全程是这样跟他沟通的。
1: 然后也没有沟通个所以然出来。
0: 没有沟通任何所以然，而且毕竟。
1: 然后人家就说，哎，这个穿睡衣的来干嘛呀？
0: 我一个人去那。也有点就是寡不敌众的感觉。
1: 哦，我知道了，你现在耳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导致的，
0: 震出来的是吧？
1: 对，
0: 天天这样震，
1: 真的。
0: 嗯，
1: 因为大家不知道，千玺每次听音频的时候要把声音调得最大，
0: 所以严重怀疑那个时候对我的听力是有造成一定
1: 损伤
0: 的。而且当时那个睡眠状态真的特别特别不好，好吵。后面我在那个地方我就租了几个月，我就没在那租了。
1: 你还竟然还租了几个月？
0: 我一开始我那个房东跟我讲，他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1: 啊。
0: 他说那个哎，楼下有一个那个 KTV 稍微有点吵哈，但是你住在十九楼应该也不会被吵到。
1: 可是声音是往上走的。
0: 对啊，后面我住进去之后发现越来越大声。
1: 那应该没有人会租他那里吧？因为我有看到过，就是买房没有买好的，南昌好像没有注意，可能没有，但是别的城市有过。
0: 嗯，
1: 就是来，因为他那个房还没有卖完嘛，可是第一批已经有人住进去了。
0: 嗯，
1: 他就会在他那个上面，就是各家各户都会在上面打个横幅，说好吵，不要买。
0: 对，就是告诉你这个位置，那楼下的那个穿刺的声音比较大。
1: 对，有朋友说晚上睡觉没有起床气，因为一般晚上能打电话都是有急事的，但是中午哈就有一点了，中午休息没多久就来电话了，头就很不舒服。
0: 嗯，
1: 哦，大家都是不喜欢就是中午睡觉被打扰，
0: 就是午休的时候被打扰倒是非常生气的一件事情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起床气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起床气啊？然后你有见过就是起床气特别厉害的人到底什么样子？
1: 有没有就是就发脾气的人让你看到过？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说最近睡觉睡睡着有个什么情况就被别人打扰了，
0: 就是被打搅醒或者被打扰吵醒，这种感觉是非常不舒服。
1: 哎，我就想到了那个喜羊羊懒羊羊，我在家里睡觉就不会被打扰了吧？
0: 是那个经典台词会出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蛮多朋友都会有特别不舒服的点，就是因为自己刚容易睡着或者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好不容易睡着就容易被其他的事情吵醒。
1: 嗯，
0: 我以前会觉得就是养了猫的那段时间睡眠质量真的有点堪忧，因为其实小猫的作息时间会跟人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小猫会有一种那种你养小朋友的感觉，它小的时候要一直吃饭。
0: 嗯，
1: 然后你就要 每天晚上起来跟喂奶一样，
0: 对，
1: 你要给他倒东西吃。
0: 是我严重怀疑，就是那段时间我有一点起床气报复在他身上，他现在通过他的起床气报复到我身上。
1: 你好过分，这个人还要折磨小猫，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0: 我怎么折磨啊？我跟你讲，我就这样咯哒咯哒这样修理他呀，对啊，
1: 就跟蜡笔小新妈妈修理蜡笔。

0: 现在开始修理我了，开始啊，对啊，
1: 他也这样嘎哒嘎哒修理你，
0: 每天早上嘎哒嘎哒这样修理我，是不是？
1: 因为有一次是我的小猫嘛，我的小猫它就是还是半夜，它就吵着要玩、嗯、然后它是这样的，它会掉到我当时租的那个房子里面，它有一个空隙，正好给它的体积那么大的，它可以掉进去，
0: 那有两米宽
1: 的。没有，那个时候它的多小啊，两个多月，两三个月、嗯、但是它这个体型不是很小嘛，它跳得进去，但是它跳不出来，它、
0: 哦、
1: 就每天跳进去、
0: 啊、
1: 没有，不，它那个时候很小，跟个小兔子那么小、
0: 哦、
1: 然后它跳进去它就跳不上来，它就哇哇叫，然后我就把它捞上来，捞上来它又跳下去，然后我又把它捞上来，
0: 会烦吗？当时
1: 后面有一天我就睡了半夜，它又哇哇叫，我说治你十分钟，结果一治就治了一个晚上、
0: 哦、就把它
1: 我睡着了、
0: 哦、
1: 我忘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它还在那里，可是自此之后它就再也没有跳下去过，
0: 就是老实了呗，
1: 对，
0: 知道它这样做不会吸引到你的注意力，
1: 是，
0: 对啊，
1: 我真的忘记了，
0: 不会像我一样天天要修理它，
1: 没有，我有一次还对它就是就是还很抱歉，我觉得
0: 发脾气
1: 了，因为我早上起来那个时候我也是上晚班、嗯、然后我是早上睡懒觉嘛，但是那天我早上起来要处理一个事情，他就一直要找我玩，我就把他推开，他一直来找我就把他推开、
0: 嗯、
1: 我还凶了他、
0: 嗯、
1: 结果后来我处理完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小猫也不知道我
0: 要
1: 在处理事情，
0: 对，
1: 我就觉得好难过，他只是觉得电脑亮亮的，他觉得想过来玩一下而已、
0: 嗯、
1: 好难过呀，当妈的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会就是
0: 心慈手软，
1: 爱就是常觉亏欠、
0: 哦、有朋友他说我中午午休的时候被打扰就会很生气，下午也会状态不好，早上不会有起床气，哦，好多人他都是中午午休的时候被打扰到就会不舒服、
1: 哦、大家脾气这么好，早上竟然不会有一点也不会有起床气，
0: 我上次是记得我们有一
1: 个没有觉得上班很想杀
0: 我记得上次是我们有一个同事，
1: 嗯，
0: 然后呢应该也是有其他事情把他吵醒了、
1: 哦、
0: 他的起床气哈，你就可以体现在他的根根头发上，
1: 谁啊，
0: 他真的就是那种头发非常非常
1: 凌乱，对，
0: 头发凌乱，表情就那种要找麻烦的状态，然后看
1: 不找了吗，
0: 看谁的说话都是有点急冲冲冲冲的感觉，
1: 你干什么，
0: 对啊，就这种状态呀、啊、
1: 到底是谁啊，刚刚
0: 对啊，
1: 谁吵我，
0: 就是这样的状态、啊、
1: 拿命来
0: 后面这句就夜叉来了，是不是，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身边当中你有没有谁或者自己有没有哪些起床气，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哎，当了爸妈之后没有被自己的小朋友吵醒过吗，
1: 嗯，肯定会啊、
0: 嗯、
1: 但是不会说有起床气吧，就是顶多会埋怨为什么今天又是我起来老公不起来之类的、
0: 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我特别不愿意跟我爸妈生活在一块儿，因为他们
1: 有起床气啊，
0: 他们没有起床气，是当时我住在家里面，他们的作息时间跟我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对啊，
1: 他们早上晚上八点钟就要睡觉，
0: 分几个阶段哈、
1: 嗯、
0: 我爷爷奶奶那个时候睡觉是晚上七点多就睡着了、
1: 哦、
0: 然后呢他们是早上四五点钟差不多会
1: 起来，很早，老人家是这样的，
0: 然后老人家可能早上起来要锻炼身体啊，要做操啊，对啊，类似于这种啊，
1: 对，
0: 我爷爷他当时那个做的操又让我感觉到当时有那种地颤的感觉，
1: 他做什么操，
0: 就是点脚踩地，点脚踩地、
1: 哦、会这么想啊，
0: 对啊，我给你模仿一下，就这样
1: 这有点像是那个散打你知道，
0: 对，就是这种他们自己的健身操嘛，
1: 老人家骨头还硬朗嘛，不会散掉吧，
0: 他跟我奶奶，然后当时是还有他们几个那个同小区的、
1: 啊、
0: 同小区的
1: 那几个，那个共振真的是蛮
0: 对、啊、
1: 想的，
0: 我又是那种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睡得比较晚的人，然后他们那个共振又容易特别震到我
1: 的房间、哎、你真的很容易，就是你很适合独居，
0: 嗯，后面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起床非常生气，我把门一推开
1: 啊，
0: 然后我凶了我爷奶奶，我说你们能不能出去坐、啊、
1: 这个
0: 不
1: 孝子
0: 出去坐，不要在房间里这样震，震得我好烦，
1: 然后你爷爷说能不能出去睡，这是我家
0: 我爷什么啊，但是当时我确实是凶了他们、
1: 哦、
0: 对，凶完之后我确实有点后悔，就是有的时候你跟爸妈或者跟长辈生活在一块的话，特别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作息时间不一样，
1: 嗯，
0: 作息时间不一样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争吵，
1: 对，
0: 然后呢你也休息不好，他们也休息不好，
1: 那你是那种夜猫子的类型，
0: 我当然是啊，当时他们起床、
1: 就是、
0: 我可能他们刚起床我可能刚睡 着,
1: 刚睡着、哦、
0: 对，这种状态，
1: 嗯，那真的是，
0: 对啊，
1: 反省一下你自己吧，
0: 所以后面我每次回家住的时候，我就每次可能回家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休息是休息不好的、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跟长辈或者跟家里人住是这样的状态嘛，
1: 是，
0: 嗯，就是因为这种方面可能会让你会觉得早上起来啊有一些相关的起床气，可能会因为这个，
1: 我之前手欠欠的有那个就是气过我同学，我是故意的
0: 把他吵醒，
1: 他因为 上学的时候有午休嘛，但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哈，他就很喜欢发脾气，他这个人，然后我就故意要治他，他睡着的时候我就去戳他，
0: 嗯，
1: 而且我戳他，我就是我要离他一米远，就是以我有个逃跑，我有个逃跑的时间，
0: 戳完之后你让他快跑，对不对？你自己可以跑得
1: 动，我让我对我有个时间，我就这样，我就先戳他，然后我就赶快跑到一边，
0: 嗯、
1: 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惹毛他一次，
0: 嗯、
1: 就是这种，当时也是真的就是欠欠的。然后后面有一次
0: 他有凶你吗？醒了之后
1: 一开始没有，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很好，我就在这个临界点的
0: 边缘
1: 试探，
0: 对，
1: 我想说要气他激他激到什么程度才会凶我，我后面有一次对对对，然后后面有一次就有一次他起来了之后就把我的书包扔整个扔掉，因为他没有追到我，我跑走了，他又不好意思打我。

0: 他因为我他的同桌就是被只要是有一点吵，因为他同桌很喜欢说小话，他又在休息，休息了之后他就会跟同桌就把同桌按到墙上闭嘴。
1: 你突然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然后大家不都是在教室里面比如趴在桌上休息吗？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然后只要有一点稀稀嗦嗦的动静，当时我们班那个纪律委员
0: 可是那个时候睡眠质量很好哎，我
1: 对，但是有一点点那种稀稀嗦嗦动静的话，我们班就也有个大嗓门，那个纪律委员就会喊谁在吵就真的我就又想到那个周星驰电影那个片段
0: 谁在，
1: 然后他那个声音一整个楼都贯穿后面导致就是旁边班的人都以为我们班吵架了还是打架什么，然后过来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人好厉害啊！
1: 对，后面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给急哭气哭了，就是他可能也是当时他那个起床气爆发了吧，爆发完之后呢就把自己急哭了，好不容易睡着把我吵醒，
0: 天
1: 哪，
0: 好可怜！
1: 吵，然后一整栋楼，让
0: 好像杨迪啊，你刚刚那一段，
1: 一整层楼都听得到。这个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记得
0: 有朋友说起床气都是小朋友才有起床气，三四岁的小朋友早上起来就是叫起啊，各种的不愿意就哭闹，那才叫起床气吧，
1: 小朋友是不是？
0: 然后那说到这个，你知道我妈当时是怎么做的吗？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叫醒我的时候，她听到人家说如果小朋友突然被惊醒的话，就像我说的那个，就是心脏会扑扑跳，
1: 对，
0: 她说小朋友会被吓到，
1: 不能被吓到啊，
0: 对，所以她在我小的时候她都是摸摸我，然后摸摸手摸摸脚，然后就这样
1: 轻轻的轻浮醒，
0: 对对对，就希望我这样醒来。然后我现在也是这样的，如果我要起来我的猫还在睡觉的话，
1: 你是摸摸它，
0: 我会在开灯之前把它的眼睛遮住然后去开灯，
1: 哦，
0: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哦怎么天突然亮了这么多。
1: 看来我对我们家猫确实不够温柔对啊，难怪他会有起床气发在我身上。
0: 我都是会先按住他的那个眼睛然后开灯，让他缓慢的有这个缓冲的过程。
1: 我就有的时候像你一样之前那个手欠欠的去挑拨我们家猫，
0: 那你真的很该打，
1: 就是趴在那睡觉那种状态，然后我就凑到他面前哎，然后就把他吓醒了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推荐千玺睡觉用 Sam 的耳塞会睡得比较好，而且会很有安全感。他说我也是听觉比较敏感，这种属于
1: 感官应该是对，
0: 敏感导致的睡眠质量不好，医生推荐我用，我用过这个
1: 耳塞，是不是
0: 还是会有声音？
1: 睡了
0: 我用的我觉得昨天睡得很少，因为胃不太舒服，
1: 但是有一个地方我发现就是真的能够提高我的睡眠质量，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经常要出去旅游带团，我发现睡到火车上
0: 那是好累，是不是？
1: 对，但是我发现睡到火车上真的能让我睡得更好一点，
0: 你要有一个摇晃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感觉好像离开了自己的那个动词大词动词大词那个环境，然后换个地方睡的话，我是那种可能不太挑床的，然后呢发现睡的还质量不错。
0: 他之前刚说的那个耳塞，我后面我觉得最好用的其实是苹果的降噪耳机，因为耳塞其实你还是会塞住耳朵，但是降噪耳机你一戴上真的整个世界都清爽了，
1: 对，就是，
0: 而且它不会是它那个入耳式不会像其他入耳式那么难受，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
1: 可是有段时间我就是戴那个降噪耳机睡觉的，我有一次真的是被降噪耳机吵醒，因为它不能够电量供你一个晚上，你一直戴的话
0: 不可以吗？
1: 不可以，是不够的，然后它没有电之后它就会发出那个电量提醒的声音。
0: 不会吧，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事。
1: 我之前戴那个降噪耳机就经常晚上戴着睡觉它就会有那个电量不够的提醒。
0: 但是我戴着戴着，你知道我戴着戴着它就会掉，就是从耳朵掉出来，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
1: 就不会受这个影响，
0: 因为我睡得很沉，我睡眠质量非常好。
1: 哦，你是睡眠质量好的那一波。
0: 我只要让我就是比如说能够睡到8个小时，我就可以我的那个睡眠质量就可以打败那个全中国98%99%的人。
1: 你可以看到那个评测是不是？
0: 是
1: 你的睡眠质量到底 O 不 OK？
0: 我主要是睡得太晚了。
1: 那我现在这个睡眠质量应该也不算好，我每天平均睡眠时间就是6到7个小时。
0: 6个小时真的有点。哎，你掏出了什么东西啊？
1: 掏出了一个把玩的东西，
0: 是399的那个物品到了是吧？
1: 对，是的。
0: 我看看，
1: 你摸一下，质感还可以，我觉得。
0: 如果我从把它打开的话，我会被抓吗？
1: 你会被抓。
0: 好的。
1: 好了，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关于这个起床气的一个话题，你有没有起床气？身边有见过那种起床气的朋友到底有多可怕？比如说是那种情绪爆发呀，
0: 对，
1: 还是说是那种就是突然一下臭脸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哎，有没有就是中午把同事吵醒，然后觉得很自责？
1: 会有那种就是感觉自己把这个人捉弄到之后会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吗？
0: 我听到过的两个，你说我啊，不会啊，那个时候道德感没有那么强
1: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那段时间感觉真的，
0: 现在如果同事在睡觉的话，我都是蹑手蹑脚。

0: 的。
1: 哦，不好意思，
0: 我还问一下能开灯了吗？
1: 对啊，
0: 就因为已经到上班时间了，各位。
1: 现在道德感强了一点，对不对？
0: 对。
1: 你知道当时大学住宿的时候都是四人一寝嘛？
0: 嗯。
1: 然后当时我有一件事情也是，当时我一醒来跟我那个朋友发了好大的脾气。
0: 哦。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0: 绝交，
1: 是不是起床气。当时不是那种就是上床下就我们都是对着睡的是不是、嗯、然后呢有一天我那个朋友然后呢就是睡在我对面那个哈，他就扒开了我那边的帘子、
0: 啊、
1: 然后呢偷偷给我拍了几张照片，
0: 好过分我觉得。
1: 对，睡着之后偷偷的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
0: 发给谁啊，
1: 当时不知道是整蛊还是干嘛，他是直接发到我们那个大学的大群里面、
0: 啊、这个真的好过分，这触犯你的个人隐私了。
1: 是啊，
0: 告他。
1: 对啊，当时我是刚睡嘛，睡完之后然后醒过来，然后他说哎，你看群里我看群里干
0: 嘛、哦、这个真的好过分，
1: 看群里干嘛，他说你看看快看，然后我就看到99家，我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我说嗯，谁在
0: 竟然有99家讨论了这么多。
1: 对啊，然后我就往
0: 是风云人物啊，
1: 往上翻、嗯、
0: 就看到你的丑照。
1: 天哪，谁把我那个睡着的照片发出去了，
0: 过分。
1: 而且他是打我的手机发的，不是拿他的手机发的。
0: 他怎么解锁的？
1: 我们当时玩的好嘛，都知道对方的手机密码是什么。对啊，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拍了，然后发到群里面。
0: 这个恶作剧真的很
1: 是有点过
0: 哈，差劲。
1: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发脾气还是应该的。
0: 嗯、让你怎么发的？我想听一下，小发雷霆。
1: 后面就用一串电波代码代替啊，哔哔哔哔哔哔哔，
0: 打快板的那个声音。
1: 我从床上，我就真的是跳起来那个呗，我就指着他，我说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0: 然后嘞？
1: 然后他跟我，他后面他也哔哔哔哔哔哔哔。
0: 他有什么好？
1: 没有，他也可能就是觉得玩笑，我不应该那么生气。
0: 那你下次给他发一个这样的玩笑啊。
1: 后面可能真的觉得有点就是太过了吧、
0: 嗯、
1: 后面太过了他就过来哄我呀，然后呢开始安慰我呀，
0: 你说给我500，
1: 我说这个又撤回不了，他都能看到了，
0: 给我500。
1: 然后大学毕业晚会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还在说这个事情、
0: 啊、
1: 你记得当时你把睡觉的时候把那个照片发出来，我说哼，你等着下次我把你照片也发出来试试看、嗯、
0: 你竟然没有报复他，你的道德感还蛮强的。
1: 那个时候我觉得道德感还可以哈、哦。
0: 你是不是拍不到人是就没有办法报复、
1: 啊、没有想过啊。对啊、
0: 嗯、
1: 然后有朋友他说我自从有了孩子就没有了起床气，
0: 结婚
1: 前叫醒我就会发脾气。
0: 嗯，真的、哦、就是有了小朋友之后或者是有了小宠物之后，就你的那个心性就会被磨平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对啊，就没有那么比如说被吵醒啊或者被叫醒脾气有那么大。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觉得我们家小孩起床气比较大，因为他是老大跟老二嘛，老大跟老二生活在一块儿，从小长到大、
0: 嗯、
1: 然后呢每次就是他是先叫醒的老二，老二的话起床还比较乖、
0: 哦、
1: 但是老大的话一有动静把他吵醒真的是嗯
0: 是吗，
1: 就是天翻地覆的感觉、
0: 哦、
1: 啊，然后呢就是完全不行。有一次他是直接说着说着跟老二吵架吵起来了，就早上叫起来之后然后哇哇大哭，睡好了之后没什么太大感觉，睡醒之后、
0: 哎、
1: 然后就是哇哇大哭。
0: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小朋友的起床气这么大，因为比如说你们早上约了有事情，然后或者是要出去玩也好要去上学也好，叫小孩就这样发脾气、
1: 嗯、
0: 你们会谅解还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一定要早起。
1: 我小时候的我爸妈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0: 嗯，
1: 就是如果是有事我吵醒，我说哎，我那种吵醒状态就是哎，你把我吵醒了，那我不去了。然后他们是真的，我以为是假装，他们说好、
0: 嗯
1: 哦、你不去是吧？好行，然后他们
0: 一辈子别去了。
1: 然后他们就假装出门，我以为他们是假装出门，后面回来，他们是真的就出门。对、
0: 嗯，
1: 有一次早上就是
0: 你自己担着吧，你这个后果。
1: 对，要走亲戚过年的时候，
0: 哦、
1: 然后呢，他说你快起来，再不起来的话，那个来不及赶不趟了。然后呢，我说啊，你把我吵醒了，我不去了，你不去了是吧？你确定哈？好，你今天一天。饭我不管你了，然后他们就直接出门了、
0: 哦、
1: 对啊，等我再打电话给他们，我说你们还没回来，对啊，你自己不去的，然后他们就走了。
0: 果然是00后家长的做法。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有这个起床气可能啊，
0: 要你觉得要教育是吗？
1: 我觉得还是要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后果跟严重。
0: 哎、嗯、你说
1: 嗯，
0: 我哎
1: 打不开了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今天有看到了他说这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过来，从后面什么这是什么
1: 什么
0: 过来从后面拥抱亲吻千玺，你说的是谁？
1: 他说的是我室友啊、
0: 哦、他说的是你室友，这好吗？这好吗？
1: 这
0: 不好吧？
1: 这什么大学室友发生的
0: 故事，这怎么还安慰了？
1: 对，不是说异性啊，然后这些事情啊。
0: 哦，那如果是你的前女友们
1: 啊，
0: 就说今天就是比如说哈、
1: 哦，
0: 你通宵了，或你打游戏也好，或者是工作也好，然后你就睡觉。但是因为女生哈在问男生为什么会消失了10个小时，然后男生回答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大概率是不相信的，
1: 嗯，
0: 然后就会打个电话把你叫醒。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会生气吗？
1: 我不会生气。

0: 你说我错了、
1: 啊、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软柿子的，对、
0: 哦、
1: 对啊，看人下菜碟。
0: 你爸爸妈妈就不行
1: 不会像我跟我那个电跟我那个室友一样我给他发电报、哦、对啊，不会像比如说你跟某一个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如果他把你吵醒，你就跟他哔哔哔哔哔哔哔，那是没
0: 发生过这种事吗？
1: 还好吧，我好像没有过，对，
0: 没有说一下子就是消失十个小时，
1: 嗯，没有过，嗯，对，就是联络还是能联络上，
0: 对，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定好闹钟啊，八点钟要发早安，
1: 哎，对，就这种状态啊，对啊。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他说我中年人早上到点自动会醒来，所以说没有碰到过起床气的状态、
0: 哦、
1: 就他的生物钟会告诉他到点起床、
0: 嗯、
1: 然后呢会告诉自己到点就该起床，然后呢该干嘛，所以从来没有碰到过起床气的习惯、
0: 哦、那很好啊。
1: 对啊，我突然一下子能够理解，我之前不太能理解，不是之前有很多的那些恋综啊或者谈论婚姻的一些节目都说有一个话题叫做该不该分房睡或者分床睡。
0: 妈呀，你这话说的，
1: 嗯，
0: 你爱聊你就先聊一聊
1: 就是我后面看到好像大家确实到了某一个年纪之后，
0: 嗯，
1: 睡眠可能会真的会有影响，
0: 就是现在大家就越来越敏感，就我不想我的私人世界受到打扰，
1: 对，是，或者是比如说不想因为自己的一些睡眠习惯会打扰到对方、
0: 哦、
1: 所以他们可能真的会选择分床睡或者选择分房睡。
0: 我之前如果是去那个好龟龟家玩的时候，就是从小到大哈，就都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很怕我睡觉的时候
1: 你会吵到他们，
0: 对，会影响到别人。
1: 那会打呼
0: 虽然关系，我不会打呼，但是
1: 你会磨牙哈、哦。
0: 我也不会，为什么你觉得我会打呼又会打呼又会磨牙？
1: 你说你可能会怕打扰到其他人，
0: 因为是这样的，你首先在一个陌生的床上你就睡不着，你睡不着你就会翻来覆去、
1: 哦、
0: 你就会那个总是闹腾，然后这个时候人家在自己的床上人家已经睡着了，
1: 三点多睡，对
0: 对，所以呢我就不敢动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生怕我只要一侧身他就会醒，
1: 就会吵醒，然后你会听到，
0: 然后如果说然后他就说哎还没睡啊，我说啊没有睡着，就很怕这个，
1: 战战兢兢，
0: 所以我其实很不喜欢在别人家睡觉的，但如果说他们家正好有两张床的话那就可以、
1: 嗯、那你有碰到那种情况比如说亲戚家小孩，你的表哥表姐
0: 没有
1: 表弟，
0: 我没有亲戚在南城。
1: 哦，我突然想到是因为我之前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有那些比如说亲戚来家里做客啊、
0: 嗯、
1: 但是因为家里路程比较远，所以说可能要在你们家借住一晚、
0: 哦、
1: 暂住一晚，对，每次这个时候我就
0: 带着包袱和干粮
1: 我就特别讨厌，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不太愿意跟其他人睡一张床的人、
0: 哦、
1: 就比如说我要带什么我表弟啊表妹啊或者是我哪个哥哥姐姐要跟我一块睡觉我就不行。
0: 哦，他们会就是男生和男生也会睡一张床。
1: 对啊，然后呢我有一次是跟我爸妈提出来，我说有一次
0: 别再这样啦，
1: 有一次是我表弟来我们家，然后他说我爸妈说哎没地方住，因为我们家就只有三个房间，
0: 那你就说那我打地铺啊，
1: 然后他说哎那你就跟那个跟哥哥睡一晚就跟我睡一晚上嘛、
0: 哦、
1: 我说不行，我说不想，我说那这样你让我表弟睡我的房间我就睡沙发都可以，他们就觉得我斤斤计较，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好嗯事儿多啊，
0: 好命，
1: 就觉得事儿很多啊，然后我就说怎么会呢，我就是想让自己睡得舒服一点，
0: 就不想跟别人一起睡，
1: 对啊，所以我是慢慢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在、
0: 嗯、
1: 有自己的这个分自己的小床睡的感觉。
0: 然后呢有一次等到我当时去那个广州去面试找工作的时候，当时住在那个也他们因为北上广你知道房租很贵嘛、
1: 嗯、
0: 他们都是很多人租一间一套房子、
1: 哦、就像那种青旅啊那种类型、哦、
0: 不不不，就是一套，就是你租主卧然后我租次卧、
1: 哦、
0: 然后我跟我的好龟龟当时就是去他们那边，我们在主卧里面打地铺两个人睡在一起、
1: 嗯、
0: 其实那倒还好，
1: 对，
0: 因为那个床因为是地铺它地上是硬的、
1: 嗯、
0: 就不会像床一样有弹性，
1: 不会吵到嘛，
0: 对，就是我翻个身呢它没有那么容易醒，只要我们不盖的是一床被子就还好、
1: 嗯、
0: 说实在的
1: 我记得我最多好像跟我们朋友他们出去玩有一次是住那种电竞酒店，然后呢最多是六个人住一间房间，对啊，
0: 你的经验蛮丰富的，六个人
1: 就六个人
0: 住，宿舍是几个人？
1: 我宿舍是四个人，对，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是出去玩就比较拮据嘛，比较拮据，我们就六个人订了一间那个电竞酒店、
0: 嗯、你住床头他住床尾，还有人住地上，还有人睡沙发，
1: 他只有三到四张床，然后我们就两两两两这样睡的、
0: 哦、
1: 对，当时我好像哎，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太大的起床气或者被影响到，
0: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打游戏打通宵已经很累了、
1: 哎、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起床气看为什么被吵醒，有合理原因就没事，但如果是没有理由被吵醒啊那就会电报了，
1: 嗯，就像你那种
0: 会有没有理由被吵醒吗？哦，起来跑步那种
1: 被叫醒或者被打搅醒。
0: 我跟你说我真的在大学宿舍的时候很多就是那种大家想要

0: 保持良好的表面的关系，然后不想那个撕破脸、
1: 哦、
0: 但是这些事情都是我说的、
1: 嗯、
0: 我就忍不了我就说了。
1: 对，
0: 因为有一次
1: 性子比较直嘛，
0: 这是好话吗？
1: 是
0: 吧？
1: 好话呀。对啊，
0: 因为有一次是这样的，我们大学时候不都有饮水机吗？那个饮水机它是没有水，你得去找人搬来的，就是那个饮水机，你知道，就是现在还咕嘟咕嘟一按，它会那个很大一桶的那种。
1: 就你要搬桶吗？
0: 对，你要搬来。然后正好呢，那段时间那个搬水的工人，就本来我们是 AA 的嘛，让他搬过来。
1: 嗯、
0: 那个搬水的工人他进不来学校了、
1: 哦，
0: 他或者是他有一段时间有事，就要我们自己去搬。自己你就等于说你要从大学的这一头搬到我们宿舍来另一头，就很远很远、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次我们两个女生就搬来了之后把水好装上了，结果别的寝室的人就过来了。
1: 哦，他们把你们那桶水给享用掉了。
0: 是、
1: 哦、
0: 他就说哎又来你们这那个蹭点
1: 水
0: 哈、
1: 嗯、
0: 因为他们不想搬，所以他们就来我们这个喝。然后
1: 这是很过分的，
0: 就是很过分。但是我们私底下四个人也有说过，就说其实这样不太好，你哪天就跟他委婉的说一下，
1: 对，
0: 你说你们去要么换一个饮水机，要么就是什么的，因为我们也是搬过来
1: 蹭东蹭西，
0: 对，就是跟他委婉的说一下，哎你们那个饮水机啊或者是你们那个弄好了没有啊、
1: 嗯、
0: 他就这个事儿就拖着。然后他又一次过来喝，可能也就是喝的第四次吧还是第几次的时候。
1: 那你有主动站出来跟他说哈？
0: 对，我说你下次能不能回自己的那去喝水？他说我们
1: 那
0: 饮水机还没有好。
1: 对啊。
0: 我说那就去修啊。
1: 对啊。
0: 他说就喝你们两口水至于吗？我说这不是两口水的事情。
1: 嗯。
0: 如果有人送过来，你喝掉一桶都没有关系，这不是钱的事情。
1: 但是是我自己搬上来的。
0: 我们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搬过来的，我们也搬不动。然后我就跟他这样说了。
1: 嗯。
0: 他后面就悻悻的走掉。
1: 你下次跟他提，你说啊，他不是那个敲铁门，不是同一个哈。
0: 也是他们寝室的。
1: 一个寝室，
0: 一个寝室的、
1: 啊，一个敲铁门，一个过来蹭水。
0: 嗯，对、
1: 啊，这就是一窝人啊，这确实是一窝人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但真是的。有朋友他说，我看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起床气的话题哈，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起床气比较严重的这个行为，或者自己有没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起床气？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有朋友他说，我感觉起床气真的是有遗传，因为我跟我哥都是那种起床气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小的时候呢，叫他起床，然后呢被他用枕头扔过。自己上大学之后第一次群居，当时关系最好的舍友，然后呢起床就特别喜欢跟我旁边的舍友讲话聊天、
0: 嗯、
1: 然后硬生生的把我吵醒，那一次也是非常非常生气，然后呢我就很大声的去凶了他们。从那以后呢，我就发现自己的起床气比较重。
0: 哦，
1: 对啊，就是睡着或者睡觉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够被打扰的。
0: 因为一开始被打扰，特别是你如果在做什么好梦的时候，你做个噩梦也就算了、
1: 嗯、
0: 你在做好梦的时候真的会很生气。
1: 但是你会发现有那种睡觉睡眠质量非常好的人，他是完全不会被吵醒的。
0: 我倒是打雷是不会被人吵醒。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室友，他睡眠质量杠杠，特别棒。
0: 嗯，
1: 哪怕是就是我们四个人哈、他先睡觉，然后呢剩下三个人在下面打电脑打游戏，
0: 也没关系，
1: 一点儿都没有影响。他是有跟我们讲，所以我们才会那样做。
0: 哎，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他们就说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己有一个优点，他觉得很厉害、
1: 嗯、
0: 就是他可以屏蔽掉任何他不想听的声音。
1: 哦，那很厉害呀、啊、对啊，睡眠之后睡着之后啥也听不到了。
0: 对。然后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点位有呼和那个
1: 我看一下
0: 大草原了。
1: 我看一下，今天好像有更新。对，
0: 嗯，
1: 我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讲，今天还有一个全新的那个相关的内容，待会儿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嗯，
1: 正好到点了，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10:58，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

0: 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 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八月天气高温闷热，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准妈妈，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时候出门，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戴好帽子、遮阳伞。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产科主任医师曾晓明提醒各位，高温天容易心慌胸闷，一旦出现了头晕、乏力、气短，应该立刻坐下休息，及时补水，守护好自己和宝宝的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关于起床气的一个话题，就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起床气啊，或者你有没有碰到那种起床气特别特别可怕的朋友，你可以继续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发送文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整个话题讨论了啊。
6: 哦，然后刚不是又说到，哦，先问一下我们这个点有口播吗？
5: 有啊，
6: 先说口播
5: 吧。有很多，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即将要开始的这个我们的感叹号家居工厂的活动，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我们之前有去探店啊，
6: 对，
5: 探店，然后呢有去参观了一下感叹号那个家居工厂，在那个它是新的一个店，好像在
6: 是
5: 在高新那一边，它确实规模做的比较大。
6: 小蓝工业园那里。
5: 然后这一次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南昌如果正在有装修新房或者是置办婚房，打算家居换新的朋友们，你是不是比较纠结，说我的家具到底要去哪里买最划算、最靠谱、效果最好，对不对？实体店中间价太高，网上购物又看不着摸不清，最怕就是花高价买了一堆家具，结果发现搭配起来又杂乱又难看，还担心甲醛会超标。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南昌超划算的源头工厂的家具馆，就是感叹号。我们上次去探店的时候，好像发现他们的家具确实价格还算是比较划算。
6: 因为感叹号好像是因为他们是做比较网红的那种嘛，就是其实也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他们有很多这种风格，然后我在里面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风格，千玺在里面呢就找到了比较年龄稍长一些的风格
5: ，old money 啊，
6: 对，所以他也还是有那个，就是家长啊，或者是我们同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去看的。
5: 对，是的。
6: 他的摆设啊，包括他做出来的东西，的确是和其他家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一进去看就会觉得还蛮新颖的。
5: 是的，而且感叹号的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各位朋友们，感叹号就是佛山源头家具工厂直营，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厂门直接到家门，实打实的省下一大笔钱。我们现在在南昌感叹号的家具工厂有两家店，这两家店我们应该都去过
6: 啊。
5: 一个是那个高新的家具未来馆，还有一家是小蓝家具的美学馆，而且两个展厅都有超过20000平方的这个超大的面积，网红款、爆款家具款式齐全，多风格多样，随心挑选。区别于这个普通的家具店，感叹号是全屋全案整装的家具馆，就是成品家具全屋定制，一站式配齐，省心又省时。而且最主要的一点，门店是提供免费的专业软装搭配服务的，就比如说你不想这个自己再考虑，或者自己去 DIY 定制这个相关的软装搭配，没关系，感叹号是会帮你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给你 DIY 装好的，有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的搭配，花更少的钱装出高级居家的这个相关的质感。上次去看，确实他们那个整装还是做得不错的。
6: 是，
5: 就是你可以去挑选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另外的话，是品牌全国连锁，拥有65家家居馆，自产自销，免费配送，包安装包售后，全程保障。在这一次8月7号福利来临，工厂的团购活动即将开启，我们有一些礼物要送给各位。首先就是如果在8月7号当天你到店的话，就会送大家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一户一份哈，名额有限。还有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新房装修、乔迁、婚房、旧家具置换，你可以选择我们高新和小蓝任意的展馆源头工厂的价格，海量款式免费搭配，无忧售后。而且买家具现在哈，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来进群参与活动。我们在这周的时间，感叹号家居工厂的群当中每天都会有礼物送出哈。给大家说一下7:30的时间，每天晚上的7:30，感叹号家居工厂的群里面会抽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

0: 还有十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以及一个价值298元的真皮的这个皮凳子一个。所以说呢，大家在这周你有时间，一定要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入群。每天晚上7点半，这里有10、20、30、31个名额的礼物送给各位。
1: 对，现在还有时间啊，因为现在才6点嘛。
0: 嗯，对。如果大家想这个进群来参与福利，或者有任何的这个装修方面的想法，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抓紧时间进群，7点半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就会开始
1: 了。
0: 对啊，这些礼物每天都会抽，从8月3号到8月5号，也就是这一周的时间，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的话，抓紧时间来回复关键词工厂，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等待这个抽奖就可以了哈。
1: 嗯，在我们这个聊这个感叹号的同时呢，大家也跟我们互动说啊，有起床气就说明大概率没有带过娃吧，我小孩出生之后我和老婆就没有睡过整觉，半夜睡正香啊，被弄醒的日子简直不要太多。
0: 嗯，刚才不有朋友解释说，就有了小孩之后他的起床气就被治好了。
1: 对，他就会觉得说哎，这都没什么。
0: 嗯，
1: 见过大诊大场面了啊，各位朋友。
0: 带小朋友的时候，可能会真的会觉得小朋友有点闹腾啊。
1: 嗯，
0: 然后
1: 但是今天也有很多人，他说中午如果是在办公室睡觉被吵醒的话，那就会很生气。
0: 嗯，对吧？就是如果是自己在午休的时候被打扰醒的话，嗯，这个气是咽不下去的。
1: 嗯，
0: 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在家里，比如说你睡自己的床，可能真的会觉得，还 OK， 睡眠质量还不错。但是你如果在外面旅游的时候或者出去玩的时候，你是睡不了床、认不了那张床的。
1: 可是我在外面旅游，我都很累很累，
0: 嗯，
1: 所以我立马就会睡着。那有一次是我跟我爸爸妈妈睡的是一间房间，我们在那个酒店里面，然后，我之前都没有过，可能是那一天不是很累，然后我爸他要看电视才能睡觉的。后面呢他有点打呼，我就而且他们俩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好久没有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哦、还是会有那种。
1: 他们俩你知道他们俩还要那个开个小夜灯。他说这样以防晚上起夜的时候会有。我是又不能有光亮又不需要有声音的那种人。
0: 哦、
1: 所以我第一天我就是基本上没睡着。
0: 就是因为这种。
1: 可是我们之前也有住过一间就很大的房间，我们也有在一间房间里面，就是酒店里面睡觉、
0: 哦、
1: 我都没有。后面回想起来应该是那天不够累。第二天就是逼迫自己咱们就一起逛街走
0: 玩爽
1: 了。后面就睡着了。
0: 嗯，
1: 其实还是要出去玩，其实够累的话那张床是什么样子的不足以。因为我们有一次出差的时候也是。第一天真的好累好累好累、
0: 嗯。
1: 然后后面我就倒头就睡，我也没觉得这个枕头有什么问题。第二天我们的工作量就没有那么的饱和，
0: 但是你就发现睡的就睡不
1: 下去。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枕头怎么左靠右靠都不舒服。
0: 我之前出差的时候我是蛮不习惯，就是跟其他人比如说其他工作人员睡在一块儿 的、
1: 嗯、
0: 对，有的
1: 还说其他工作人员。
0: 对 啊
1: 有朋友说回复没有链接吗？
0: 好像是没有，因为我已经把这条消息发给我们的那个、
1: 啊哦、现在正在测试啊，各位朋友稍等一下，
0: 然后大家待会儿可以来参与了。回复关键词工厂7点半之前都可以来进群免费的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哈，你只要记得这个事儿就行、
1: 嗯、
0: 待会儿回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链接还在测试过程当中、嗯、你刚才提到那个夜灯的事儿，我就突然想起来，就之前我好像记得有一次出差是跟某一位工作人员住在一块儿、
1: 哦、
0: 他就是他的睡眠习惯就是不行，我完全
1: 他要开灯，
0: 对，完全黑灯我是睡不着，但是我的睡眠习惯是跟他完全恰恰相反，我是有任何的光亮我都睡不着觉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比较折磨那段时间。
1: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只能戴一个那个眼罩。
0: 我只能戴一个那个眼罩去睡觉。
1: 然后你知道吗，我后面才发现我身边好多人睡觉是一定要开灯的。
0: 嗯，
1: 他们还不是说老人家那种企业的那种小夜灯哈，他们是开大灯睡觉。他说我晚上、
0: 那么亮啊、
1: 我晚上很怕黑，他说一定要开灯，要不然就睡不着。
0: 哎，好奇怪耶，我之前住某一个酒店，他那个夜灯是感应式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1: 你一打呼它就会，
0: 对，你有动静啊。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住的是哪个酒店啊，忘记了哪一次出去玩，然后呢那个酒店那个夜灯真的给我整毛了。
1: 工厂现在可以发了，可以发了，
0: 可以是吧？对
1: 对对对，大家刚刚发了工厂的没有被弹到那个链接二维码的哈，没有被弹到二维码的可以现在再发一次。
0: 对，我们的七点半感叹号家居工厂在群当中会有那个免费的抽奖活动哈，每天有31个名额，所以大家不想错过这个福利的话，你像这个什么椅子呀、记忆枕啊，还有这个什么保温杯啊，最高价值是298元的一个真皮的椅子，会在群里面来免费抽奖送出。
1: 是的，
0: 8月3号到8月5号只有这几天，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工厂来抓紧时间进群哈。
1: 是的，
0: 我上次刚说完那个住的那个酒店，

0: 就是因为它那个夜灯太敏感了，我就是睡到床上，我翻个身，它那个灯就会亮。
1: 就会亮。
0: 对呀，而且大家都知道那种夜灯是围着那个床
1: 啊，
0: 旁边的嘛。
1: 是。
0: 对呀，一亮的话，你整个床边上就全亮一圈。当时我就跟那个酒店写了投诉信息。
1: 啊，你不可以就直接打电话去问一下，说你们这个感应的能不能关掉吗？
0: 不能关。
1: 哦，就不能
0: 关。它就是没有那个总开关，摁掉之后就完全黑灯，是完全没有的。
1: 天哪！
0: 对啊，就是
1: 很少碰到有这种情况。
0: 然后我就写了那个投诉给那个酒店。
1: 我是知道有那种，比如说它的感应是你下床了之后，你的脚一沾地，它就会有，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一翻身也会有。
0: 就应该很敏感，它应该是声控灯吧？应该是声控灯，
1: 怎么会有酒店做声控灯啊？
0: 所以啊，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出去玩，你还是真的得挑对酒店，挑个好的酒店，就能够省心省事儿，而且能让自己的休息好。
1: 但是我们每一次跟大家说的旅游呢，我们挑的都是好的酒店。
0: 嗯，我们这次挑的酒店都是比较好的哈，每次都是4钻5钻以上的酒店。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的介绍时间，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啊！今天的旅游路线好像有一条全新的，你看这条，
1: 哦，有什么全新的？
0: 这条是全新的不？
1: 有朋友说哪个天才设计的感应夜灯的？
0: 对吧？
1: 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是感应，就是走过去感应倒还好，但如果你是有发出声响就感应的话，那太可怕了。
0: 老人家其实在家里面，你确实要给他安装一个这种感应灯。
1: 我们家是有，就是你走过去它就会有感应。
0: 对，不是那种就是翻个身然后呢动一
1: 下，那倒是不必要
0: 了。就这种声控的感应灯就特别特别奇怪哈。
1: 好了，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推出了一个什么新的这个高品质的纯玩路线呢？就是贵州，你知道吗？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想来发那个关键词。我先把关键词跟大家说一下，我
0: 你
1: 找一
0: 说，
1: 下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
0: 嗯，
1: 在哪里啊？
0: 哎，好奇怪，那个感叹号那个工厂
1: 啊，留贵州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之前我们很多听众，不只是一个听众，很多听众都跟我们说一定要去一趟贵州。然后这一次我们去贵州是双高5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的话，他有写，他说如果他们就是强制你们买东西的话，哈，直接赔付3000元美元。
0: 就我们是纯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点的
1: 啊。我们每次呢都是早上9点钟出发，不用凌晨起，也不用赶夜路啊。这个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都是给到大家的。然后我们会有王牌的贵州景点哈，这个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这个荔波小青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也跟大家说哈，3晚网评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就是那种夜幕直接就可以欣赏万家灯火的地道美食，贵州的瀑布宴，还有这个姚建石锅鱼，以及苗家长桌宴，还可以体验亲手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
0: 哦，当地的特色，对，
1: 然后也会给你赠送那种苗服旅拍，两人同行立减100。那么，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因为它是有景区的，然后景区呢，你本来是要包含在那个买票的服务里面，但是65周岁以上你是不需要买票的，所以他就直接把这个票价给你减掉。
0: 就是给家里的叔叔阿姨报名的话，超过65岁就可以相当于两人同行
1: 减掉200，
0: 对，减200块钱的优惠哈。
1: 8月1号到20号出发的话，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听到没有？这个价格3480。如果是8月21号到30号出发的是3080，
0: 正好我在找一个这个暑假避暑的地方。哎，贵州真的不错，
1: 你要去啊？
0: 3000多块钱，我觉得是蛮划算的。
1: 你不是只有2000块钱的工资？
0: 等他发工资，我能不能先欠他1000块？
1: 然后
0: 你先给我安排个2000块钱。
1: 我跟你说，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说了吗？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他有福利嘛？那如果你是有本身哈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还有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携带有效证件出行的话，还是有门票优惠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真的还蛮透明、蛮划算。
1: 很多人想去贵州的。
0: 是的，这个3000多块钱你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趟贵州的避暑之旅。它是几天来着？1个礼拜是吧？
1: 嗯，
0: 5天时间还是7天时间？
1: 哎，为什么有人又发工厂又发贵州，他一个都没有被回复啊？为什么？
0: 我跟你讲，好奇怪。我们今天、这个、
1: 今天可能有点 bug， 各位朋友。
0: 今天后台我们刚才有跟我们同事在商量，
1: 啊，不关我们的事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就大家多回复几遍。
1: 嗯，
0: 我刚才看到有一，
1: 你知道他回复了3遍都没有。
0: 对，我们同事有一个在内测在测试回了5到6遍的打工厂，一条都没弹出来。
1: 他气到发3个问号。
0: 就是可能因为后台今天网络有点问题吧。然后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键词想来解锁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多发几遍。 然后呢，因为他那个抽奖呢，

0: 话，它是7:30开始的，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现在开车，如果是到家之后，你再回复看工厂看有没有哈。
1: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点问题，嗯，
0: 回复贵州好像也没有弹出来是吧？
1: 现在有的人，我看到有的人被弹出来了。
0: 对，有的弹，有的不弹，这个就是问题。
1: 好过分。
0: 对。有一个人发了5到6遍工厂，一个都没弹出来。
1: 对，
0: 我是不是怀疑？我说你们是不是打空格了？他说没打空格呀、
1: 啊，
0: 对啊，没有打空。你测试一下，看测试一下我们俩能不能弹出来。运气好的人就会弹出来。
1: 我发贵州，你不要乱叫。
0: 我试一下，我发一下那个工厂看有没有。工
1: 我发贵州
0: 厂。哎，我有哎，我可以弹出来呀。
1: 是不是现在网络又好了？
0: 你再发一下工厂看能不能弹出来。
1: 我发贵州可以。
0: 我发工厂可以。贵
1: 州。我再发一下。现在是不是网络又好了？
0: 哎，我也可以弹出来，对，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0: 那就没有问题。大家，你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发送，
1: 话说的比较多版啊。
0: 反正大家如果说，回复没有这个弹出链接的话，可能是因为网络端的这个迟滞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稍安勿躁，等待一会儿会儿，因为我们那个抽奖是7:30开始，所以说呢，你可以在7:30之前回复，只要有弹出链接，然后抓紧时间进群就可以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还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0: 我们的尼泊尔之行。
1: 哦，尼泊尔，我刚看也看到有朋友在后台回。
0: 对，据说好像蛮多人都想去尼泊尔玩一趟
1: 的。对啊，因为你自己去的话，其实不会想说要去那哪里嘛。
0: 而且说实话，我们这趟尼泊尔的行程是安排的非常非常好的、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是江西四飞联运哈，从南昌飞4趟直接到尼泊尔。首先第一趟，我们先从南昌飞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坐上这趟不用转机的这个航班直飞到尼泊尔。
1: 哦，
0: 所以说去这个地方玩的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还是比较好的，3钻携程的4钻酒店，再加上2晚升级的国际5星酒店凯瑞哈、哦，其实这个还是蛮不错的。你能够在其他的地方能够住到5星酒店，这个花费应该是不低的、
1: 嗯、对啊，
0: 这个是全程4钻和5星酒店为大家提供，而且我们去5天时间带大家去尼泊尔感受一下，寻找这个蓝毗尼佛祖的诞生地，还有加德满都加上博卡拉加上奇特旺的全景深度旅游，还有一些野奢体验，包括骑大象穿越丛林。
1: 野奢体验
0: 野奢体验哈，就是又野又奢侈哈，
1: 野生奢侈品牌。
0: 有这个骑大象，还有这个越野车的 Safari， 还有这个拉普蒂河的独木舟漂流，锥形独角的犀牛，还有一些文化探秘，猴庙，猴庙，
1: 猴庙，
0: 对，
1: 是吗？
0: 猴庙啊、哦，还有这个博大哈大的这个佛塔，巴德港的杜巴广场，还有颂钵的冥想体验。还有一点，如果是你在8月份是过生日去的朋友，你一定享福到了，8到9月份都有哈。我们这次为所有在这个生日时间段去的朋友，只要你是8月份或者9月份，都算这个
1: 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0: 当然不是口头上喊的哈，我们为大家定制了一场生日的惊喜，
1: 有蛋糕那些是吗？
0: 对，有这个蛋糕，有水果，还有欢迎，还有鲜花，电台的独家定制标志。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尼泊尔之行的价格，很多人比较关注是6499，4飞7日的深度游，班期是在8月的20号和9月的13号2趟班期哈，2趟班期看大家哪趟时间想出去玩。
1: 嗯，
0: 江西出发，广州转机，全程4飞，省时省力，班期8月20号和9月13号，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给自己的心灵来一趟真正的心灵 SPA。 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或者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来咨询了解报名。
1: 哎，是的，
0: 这两条旅游路线我觉得性价比都算比较高。
1: 嗯，
0: 就如果大家你在8月份到9月份正好有时间，两条我们刚才介绍的旅游线路想来咨询了解报名，你都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然后来直接解锁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像还有一条。哎，
1: 还有一条什么呢？
0: 我们的西双版纳之旅。
1: 哦，西双版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一次的西双版纳它有一个好处，它是以家庭为单位来报名。
1: 嗯，
0: 就一家三口成团，一家四口也可以来直接成团报名。
1: 对啊，这样的话如果你有起床气的话，别人就看不到咯。
0: 嗯，你对自己家人发一发起床气就可以了。对啊，
1: 蛮惨的。
0: 反正我们这次的酒店安排就不会像我们刚才介绍那种有什么声控灯这种东西应该出现
1: 啊，目前是没有碰到过。
0: 对，全部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因为我刚才想到，我记得有一次去西藏的时候，那段时间真的睡得蛮好，因为他们的酒店安排都特别棒。
1: 你很适合那边的环境。哎
0: 哎，算是吧。
1: 嗯，
0: 而且我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睡高枕头的、
1: 哦、
0: 就是点垫个2到3个枕头睡啊。对啊，高枕无忧嘛。
1: 太高了吧，
0: 枕得高做梦做得好。我跟你讲，对、啊、我们这次的西双版纳之行家庭为单位报名，然后呢是私家纯玩5日游，尊享的酒店哈、啊，给大家说一下，5星级别的李玉、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客房为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家庭套房。哦，家庭套房好的一点就是每个人有一间房间，你这样的话就不会

0: 到其他人、
1: 不一定，不一定有每个人一间那么多。
0: 他有那个门可以关掉的吗？没有住过套房哎，
1: 不一定有。他就因为我刚刚不是说嘛，有的套房它就是它是隔开，但是它没有隔得那么远。
0: 嗯哦、
1: 因为我有住过一间80多平的，
0: 这么大，
1: 就但它不贵，
0: 3室2厅啊，
1: 类似于这种、嗯。它外面吃饭的地方，客厅也很大，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里面开 party 的那种，
0: 哦、做饭开 party
1: 啊、然后它有两个独立的房间，但是我们说的40来平的那个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
0: 嗯，就是这个是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这个家庭套房，然后呢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去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次有一个王牌的体验是西双版纳的植物园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会带着大家一块去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体验等待大家解锁。会去前往望天树景区解锁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世界雨林哈、啊，会把所有的核心景点一次性的逛遍，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全程无任何的购物点。成人价格4680，儿童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元。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就可以来解锁。
1: 嗯，是的。
0: 目前招募的好像就只有这几条旅游线路。
1: 嗯，
0: 全新上线的我们的这个贵州之行，对，还有这一次的出国之行，我们的这个尼泊尔之行，以及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之行。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就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起床气，看看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那些起床气比较重的朋友，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就是我最近如果睡午觉啊或者是什么的话，会被一个东西吵醒，但是嗯，看到是他又没有什么好发作的。
0: 不是说你们家猫吧？
1: 我爸的大众点评他一次性会发7条给我。
0: 你会被消息弹醒哦？
1: 是因为你只发一条的话，你如果睡得还行，你就不会被吵醒。
0: 嗯、
1: 但是一次性发7条，真的会被吵醒。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我没有开声音，但是它就是一直震，
0: 震动声，
1: 一直震，对，滋滋滋滋，7条是一定会被震醒
0: 的。所以我每次睡觉的时候都会打开勿扰模式、
1: 哦，
0: 就是完全不会被吵到。
1: 但是勿扰模式有很重要的事情的话，人家打电话打不进来，所以我关掉了。因为有一次是我们，嗯，我是。要接那个总叫什么技术部的电话的人、
0: 哦、
1: 我是那边的备案的人，备案
0: 备案
1: 如果有什么问题，有谁没到或者干什么的话，没有按时到，他要打我电话的。
0: 哦，这样。
1: 他有一次打了2遍，他是这样，对，所以就蛮那个的，就后面他就给我跟李总打了电话，但是最后一次我接到了，因为好像勿扰模式他是要在你连打两次，而且是要在多少秒之内连打两次你就可以接到、
0: 嗯、对，是他可以设置那个呀，就是设置某一些软件提醒它是 OK 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设置电话是可以打进来、
1: 嗯、所以我其实很想设置比如说那种提示音，它是噔噔噔噔噔噔，就换一个，比如说微信好重要的人他的提示音是
0: 就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滴滴滴滴，
1: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每次他在他震动的时候我就拿起来看到底是谁，
0: 区分重要消息还是不重要消息、
1: 嗯、有的震一下我就不理他。
0: 对啊，所以说很多人他都是不想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被打扰醒的、
1: 嗯、
0: 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方式跟方法。你像刚才有朋友他说会戴着耳塞睡觉啊，或者像我们刚才分享那种说戴着那个降噪耳机睡觉。
1: 我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也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睡觉是闭关机的，我不会把手机打开，我一定要关机，
0: 睡着谁也都找不到我。
1: 嗯，
0: 对啊，所以每个人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些睡眠状况的影响，就不希望自己被其他人打扰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起床气，然后呢你有没有见过哪些起床气比较厉害的朋友。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到。很多人应该如果起床的时候听着音乐醒过来的，因为应该不会有起床气吧？
1: 啊，
0: 对啊，
1: 你知道我现在的那个
0: 轻柔的音乐帮你叫醒？
1: 对对对，我有调一下我的 iPhone 的那个音乐，
0: 嗯，
1: 我找一下，
0: 那个、滴滴滴滴滴，那个很吓人的，
1: 不是那个，
0: 你找一下你的闹钟铃声。
1: 哎，在哪里看来着？
0: 它有一个就是专门为所有人设置那个，就是、
1: 哦、我现在早上起来是用那个手环，因为手环震的话其实是可以把你震醒的，但是它又不会有那个滴滴滴滴，
0: 它不会太大的声音，
1: 对，它没有什么声音，它就是震动。
0: 哎，这个是好的，
1: 你没有试过？
0: 我没有试过戴手环睡觉。
1: 那个你的苹果手表呢？它不会把你震醒吗？
0: 哦、
1: 它也会有声音、啊、
0: 好像也会有那个震动，对，震动反馈会把你震醒、嗯、
1: 对，它那个有声音的话就很好，
0: 如果你可以来用它记录那个睡眠质量的话，第二天早上醒来它会把你震醒。
1: 我来看一下我现在的声音是，我现在是用这个，你觉得还可以吗？
0: 我觉得听这个蛮想睡觉的，说实话听这个蛮想睡觉。
1: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把我叫醒、
0: 哦、
1: 我就觉得说这个就会让我

0: 缓慢的苏醒，
1: 对，听到动静慢慢醒过来，
0: 对，但是也是有一点应激的，
1: 对啊，
0: 就是哎要醒了，你知道我有一个同事的那个他的那个叫什么微信的铃声好像就是这个，我说哎，
1: 你听到以为是睡觉了，
0: 怎么那么熟悉，
1: 听到以为让把自己叫醒了是不是？刚才有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提醒我，
0: 怎么啦？
1: 他说那个链接的事情
0: 怎么回事？
1: 重新设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回复的话，可能是因为网络问题吧，
0: 哦，
1: 会有一点点那个网络的迟滞，所以大家如果说刚才没有回复进群的话，你还可以依旧回复关键词来进群，抓紧时间参与哈。
0: 那这个呢？这个不行，
1: 我找一下我那个是什么。
0: 这个应该也可以，
1: 闹钟是吧？
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就是那种很舒缓的，然后让你醒来的。我最早的闹钟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最早闹钟是，就是我们一个寝室的闹钟是红色高跟鞋，
1: 就那个它是直接从主段 A 段开始，
0: 好像是没有直接从那个
1: 你想我在，
0: 它是一开始的那个，但是我听了这么久都没有觉得这个歌很难听，
1: 他就一开始是那个扫弦段啊，
0: 对对对，
1: 对啊，扫弦
0: 扫着扫着，我们听了这么久都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难听，就证明这首歌就是即便它是闹钟还觉得好听的程度。
1: 哦，我突然想到我们当时四个人寝室的时候，我们都是设的同一个铃声，
0: 哦，
1: 一个公鸡叫声，然后把所有人叫醒。
0: 你是说那个？哦，不对不对不对，
1: 嗯。
0: 王蓉的那个是、那个、
1: 小鸡那个
0: 母鸡
1: 啊，对，他那个就是
0: 公鸡，
1: 啊，那个声音直接把我们叫醒，哦，对啊，就是可能每个人设的那个闹钟铃声还会不一样吧。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
1: 我们再听歌了，
0: 对，稍微休息一下咯。
1: 如果大家想来继续参与互动的话，你还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发表文字，问问大家那些起床气的事儿。那么接下来先听歌曲，林俊杰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修炼爱情》，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来宫崎骏豆花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南昌获胜！南昌移动即刻为全市南昌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0: 来自于杨丞琳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习惯》，晚间的18: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配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关于起床气的一个话题，你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啊。

0: 有没有起床气啊？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哪些起床气比较重的朋友啊？
1: 他们说如果身边的另一半真的长得很好看的话，
0: 有起床气啊？
1: 不是，
0: 就没有起床气。
1: 就是如果他惹你生气了，然后你只要一睁眼看到哇这么帅，然后你就原谅他了。
0: 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呀，从来没有这种状态呀。
1: 我不知道，可能你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所以。
0: 你们有大家，我们来问问大家哈，你们有比如说醒过来看见自己的老公或者看到自己老婆另外一半，你觉得哇好漂亮，哇好帅，算了，本来又有一股无名火，算了，我不对他发了，嗯，就这样子。
1: 我反而在小红书上，不是啊，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人家真的是这样说了，比如说他惹你生气了或者是干什么，然后你一看他哇，
0: 看到这
1: 样脸，气消了，
0: 看到这张脸就不想跟他生气了、
1: 嗯。对，
0: 不应该是看到这张脸越想对他发脾气啊？
1: 为什么呢？
0: 有的人看，有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嗯，看到你张脸我就不爽，看到你张脸我就想来气。
1: 太有针对性了吧你？
0: 会不会这样子啊？真是的、啊，
1: 你才那个什么吧？
0: 看到你我就来气。
1: 我看到，如果我睡着，如果我被那个小猫吵醒了，然后我看那个小猫特别可爱，我就一点脾气都没有，
0: 就发不起来，对不对？
1: 我甚至想立刻马上拿出手机给他拍一张照，
0: 哎、就这个状态，
1: 可爱，
0: 对不对？还、啊、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1: 对啊，
0: 你醒过来看到这么可爱，或者
1: 人我是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但是猫我是有的。
0: 就看到动物还 OK， 对不
1: 对？
0: 嗯、对。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起床气，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嗯，
0: 然后那个朋友他说，首先我表明自己哈、啊，我就是一个有起床气的人，有一说一，我能够可以接受你叫我起床，但是呢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的面部表情并不会特别好看。
1: 好，
0: 对，我不可能一起来就是脸上挂着笑容，然后呢白天我会气压很低，等我缓过来我会进行解释请吃饭。有一说一，起床气
1: 代价太大了，
0: 起床气可以忍，但是你无缘无故的吵醒我，而且问你有啥事儿，你半天说不出来，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1: 可是我觉得为了自己摆了一张臭脸，然后说啊没有起床气了，我现在请你吃饭了，那这个代价蛮大的。
0: 起床气还需要缓哦，要缓很久啊。
1: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起床需要缓很久，你给我小心一点。还有个起床就是晚上回去了差不多七八点钟的时候，然后你好困，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可能12点或者是凌晨的时候你再起来，发现妆没有卸，衣服也没有换，然后你就躺在那睡着了，澡也没有洗，这个时候是最麻烦的时候。
0: 你就生自己的气咯。
1: 不是，这个时候你待那里你不知道干嘛，你说直接这样睡吧也不行，但是你起来再做把这个都清理一通的话，那你就睡不着了。
0: 对啊，
1: 嗯，你没有这样的时候吗？就是上完班回去我就立马就想先睡觉。
0: 我是那种白天我怎么都睡不着的人。
1: 嗯，
0: 我之前上完那个早班，
1: 嗯，
0: 11点半回去，我计划的很好，我说我吃个饭，然后呢刷会儿手机，然后就睡一觉。
1: 哦，你还给刷手机安排了时间？
0: 睡一觉，然后呢就是睡醒，然后呢再吃晚饭，然后再怎么样。后面我想不对劲，我说我上完班之后不是正式开启我的周六周天的生活吗？我怎么要睡觉度过啊？
1: 那就应该补一觉啊，周末就是我补觉的最佳时间。
0: 我补过一次，有一觉11点半我睡到了晚上8点多还是晚上9点钟、
1: 哦、
0: 我就感觉这一天过去了，
1: 不知天地为何。
0: 对啊，我就哎呀睡这觉干嘛，还不如比如说我11点半下了班，然后呢该怎么玩怎么玩，玩到晚上8、9点、10点、11点，然后再洗澡睡觉，多舒服。
1: 能够扛到那个时候啊？
0: 还真能。
1: 哦，
0: 嗯，
1: 难道不会就是说啊，就是困过劲儿了，然后我就不想再睡觉了？
0: 不行，
1: 嗯，
0: 对，就是过了那个劲儿之后，然后就差不多了。
1: 然后有朋友说，他说今天节目的开头也听了，结尾也听了，那中间你都没听啊？
0: 他可能就是听开头那
1: 个。我知道啦。然后有朋友就说，现在自己到了早上，只要醒了就会立即起床，很少会去拖延，因为起床后的事情会比较多，就不太敢浪费太多时间，
0: 不会赖床啊。不会拖延自己，就是要拖一会儿再起床。
1: 现在不赖床呢？
0: 我赖过最久的一次床，
1: 赖到第二天。
0: 不是，我赖过最久一次床，3、4个小时，4、5个小时左右。
1: 你是又睡了一觉回笼觉吧？
0: 不是，我就是几点起床？
1: 躺在床上。
0: 周六周天的时候，就是9、10点钟左右起床，然后呢醒了之后呢刷手机，本来说计划要点外卖，点外卖，然后呢就被手机的其他内容就吸引走了。
1: 然后又不记得这件事，
0: 刷着刷着刷着，然后呢刷到了12点多，我说不行，一定要点一个外卖。
1: 我当时有一次放假的时候，不记得是我请年休假还是就是放假之类的，我躺在那里，我说今天一定要把我整间房子全部都整理一遍。结果当我醒来吃完了中饭之后， 已经下午了，下午了又觉得、
0: 嗯、
1: 哇好困，我再睡一觉，然后能够留给我整理的时间只有晚上，
0: 晚上为数不多的时间。
1: 对、
0: 嗯、
1: 基本上只要是周末或者是放假你不出去的话，那这一天就会浪费。
0: 对啊、
1: 嗯、
0: 但是你又不想完全浪费在睡觉这件事情上。
1: 我还是会躺着，我就觉得躺着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方
0: 式。那你周六周天过得确实蛮无聊。哎，脚不会离地，
1: 我不觉得无聊啊，
0: 就只会躺在床上，
1: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怎么
0: 刷手机吃饭，然后呢就是看剧啊，各种类型度过。
1: 你是属于那种一定要去外面玩的人。
0: 我不行，我一定要出去走一趟。对，
1: 那现在很好啊，你可以就是，我不是说了吗，你晚上出门楼下就是酒吧。
0: 有吗？
1: 嗯哼，有啊。
0: 啊，你说的是那个吧。
1: 啊，对，你应该去过吧。
0: 啊，对，
1: 这个经历。
0: 我们聊聊看其他事情，各位朋友们。
1: 好了，五十了，我们要有一些东西要跟大家说了，
0: 然后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那一个工厂。
1: 嗯，
0: 现在回复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就开始抽奖了。如果大家不想错过这一波礼品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关键词工厂来进去，免费的参与我们感叹号家居工厂为大家送上的这波福利。
1: 是的，
0: 感叹号在这里。
1: 嗯，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感叹号。
0: 是的，我们俩已经去过两次了，然后呢两家门店都去过哈。这一次呢，南昌的感叹号有两家地方可以选择，分别是我们的高新家居未来馆，还有小蓝家具的美学馆，两大展厅都是超过20000平方，网红爆款，爆款家具款式齐全，多种风格还有多种样式随心挑选。如果大家最近在是这么唱的吧？
1: 不是不是，但
0: 是
1: 我
0: 歌中宽是任你选择
1: 啊，对对对对对，是，
0: 对啊，这是气球了，
1: 嗯，是。
0: 然后这一次呢，
1: 真的被你听出来了，唱的这么无厘头。
0: 然后，如果大家最近在装修新房或者是置办婚房，打算家居换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感叹号家居工厂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哈！感叹号家居工厂它是直接从佛山源头的家具工厂直营，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厂门直接到家门，实打实的省下一大笔钱。而且我们之前有去挑选过，发现价格真的很合，
1: 嗯，
0: 还蛮合适的，款式也比较多，不管说你要选择各种款式各种风格的家具，而且都是有的。总共在全国连锁拥有65家家具馆，自产自销，免费配送包安装，全程售后保障，安全又实惠。而且很多人不是担心，就是说我自己的眼光挑选的家具，就是怕到时候放在家里面特别突兀不搭配，对不对？我们这次感叹号有免费的全屋定制方案提供给各位，而且有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的来进行搭配，装出高级的居家质感。8月7号工厂的团购活动开启，
1: 嗯，
0: 3、4、5、6、7周五哈，那就是本周五晚上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家居工厂这个团购就开启了。
1: 是真的忘记了是不是？我们之前的口播里面有8月7号周五晚，
0: 我忘记了
1: 锁定潮台969。
0: 我那天好像就睡了几个小时过去，我背词一句背不出来。
1: 看出来了。
0: 对啊，一句话我都背不出来。8月7号晚上啊，各位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家居工厂，如果到店的话，会免费送给大家128元的记忆枕，对，一户一份，名额有限。新房装修、乔迁婚房、旧家具置换，就近选高新小蓝任意展馆。源头工厂的价格，海量款式免费搭配，售后无忧，买家具就来感叹号。你现在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工厂，
0: 对，工厂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抓紧时间进群参与活动。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8月5号期间的每天晚上7点半，都会在群里面来免费为大家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这个保温杯，还有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扇，以及一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一个。
1: 那我们那个中奖概率其实是蛮高的，
0: 30多个名额。
1: 对，
0: 群里面最多就是200号人。然后呢，大家如果这个想来抽奖的话，这个中奖概率还是蛮高的。
1: 是的，
0: 而且每天都有，所以说你今天没有抽中没有关系，明天再抽，我相信这几天你总有一天会抽中的哈。
1: 嗯，
0: 所以大家不想错过这波福利的话，你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感叹
1: 工厂，
0: 对，回复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参与我们的这个感叹号家居工厂为大家带来的福利了哈。
1: 好的，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除了如果大家有这个置办家具啊，或者是说装修的需求的话呢，还要跟大家说，暑期的时间呢还很长，因为刚刚才到8月嘛，我们还是有一些好玩的地方要带大家一起去的。我们这次给大家重新的重磅上线了一个非常，就是所有的人听到哇都觉得很想去的地方，就是贵州，
0: 嗯，
1: 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
0: 高是啥？
1: 高铁。
0: 高血压。
1: 高铁。
0: 哦，高铁啊。
1: 嗯，还有什么？
0: 高血压、高血糖不是啊？
1: 高血脂那是三高
0: 啊，那是三高，这是双高哈。
1: 双高呢，就是我们高铁往返，然后所以说我们的那个价值，就是我们的那个票面的价格也还蛮划算。

0: 算的。飞机的话会要更贵一点，但是你去贵州其实高铁就很好了。我们的成人哈，8月1号到20号这个时间段是3480，
1: 蛮划算。
0: 如果你是8月21号到8月30号，就八月底的话呢，我们就会更便宜一点，成人是3080。
1: 哎，它是反过来的，一般不是越往后拖价格越贵啊？
0: 不是，因为这个时间可能是小朋友啊，或者是居家叫家庭出游的人会更多一点。你到了末尾的时候，可能这些人就会少一点，那我们的票价呢也会相应的少一点。
1: 没错，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呢，是从8月1号到20号，然后又从21号到30号，就证明我们是每天发团的。
1: 就是价格上去3000块钱，你就可以来去一趟云南。
0: 是的，就是
1: 去趟贵州啊。
0: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就挑就行了，因为每天都发团。然后呢，这一次会跟大家说哈，纯玩路线，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赶夜路。然后我们在这个就是到了贵州之后，我们坐的也是陆地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你也知道哈，这个大巴里面为什么豪华，是因为它配备充电口。所以说如果我们走在路上拍了照片，然后你的手机电量不够的话，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1: 对，是的啊，大巴里给大家配的都是豪华大巴。
0: 对，然后呢我们会去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波小七孔，以及西江千户苗寨。住的话我们会给大家三晚网评的4钻酒店，会特意安排一晚在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那个时候你在客栈里你就可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景象。
1: 没错，是的啊，所以说这一趟贵州之行安排的还是不错的。
0: 瀑布宴，然后还有瑶间石锅鱼，以及苗家长桌宴，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美食。然后在行程当中呢，我们还会就是带大家体验去亲手打糍粑，这个打完的是每人赠送一份的。当然如果你打太差的话，他也会重新给你制作一份，我是这样觉得的啊。
1: 是的，有非常多的一些惊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福利要送给各位。
0: 还有苗福旅拍，如果哈，如果你有你家里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要去的话，
1: 减100块钱，
0: 我们是会每人减200的。就是老年人会减200。然后如果你有这个军人优待证啊，还有人民警察证啊，以及这个医护人员啊、教师资格证的话，这些都是有门票优惠的。两人同行立减100，就是等于说在我们3080或者是3480的基础上再减100。
1: 没错，是的，价格上比较划算哈。3000块钱你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
0: 个。那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什么呢？就回复贵州就可以了。
1: 回复关键词贵州，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趟正在招募的暑期贵州之旅哈。刚才有朋友他说，哇的天哪，赣南号就在我们家对面呢。
0: 啊，他群里的视频，天哪，我好怕，因为他没有加，他从来不会加美颜的。
1: 你进去看
0: 一下，我要搜一下，
1: 你去看一下，
0: 因为他上一次拍的就没有给我加美颜，你知道吗？
1: 啊、这个朋友他说，赣南号就在他家旁边小蓝店。如果
0: 是，就是那一家。
1: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稍微的逛一下，因为他们8月7号晚上会有那个进店福利送给各位嘛，就只要你进店，就会送大家那个记忆枕。
0: 我现在很忐忑的在点开他们的那个视频，哎，
1: 他们的声音是这样子的。
0: 啊，真的没有，真的还是拍的我，
1: 什么东西、啊？
0: 拍的我好胖，
1: 他没有给你美颜呢、啊？
0: 当然没有啦，
1: 没有美颜，
0: 拍的我好胖，
1: 没有美颜很正常啦。
0: 我有点又想把他们拉黑，你知道吗？
1: 大家赶紧去，找时间去群里看一下就可以了哈。你要看完
0: 啊、哦？不准看啊！不准看，大家不准看。
1: 你越说
0: 我好胖，
1: 大家都会去
0: 看。不行，
1: 你越说不看就会越会
0: 去看。我觉得那个谁拍比较好？
1: 哪个谁啊？你还挑起来了？
0: 当然了，你看他把我拍成1.3米，哎，你看没有把我拍成1.3米？
1: 那好像是哈。
0: 那个谁拍比较好？
1: 哪个谁能说吧？
0: 张总拍的好，因为他上次不是带我们去拍另外一家吗？那家还是他拍的好。
1: 那是张总自己拍的了。
0: 对，他就是说呀，他那次拍完了之后，我说哦，
1: 你的照片，你的拍照就是可以的。
0: 对。
1: 你下次找张总再去拍，你下次问他什么时候时间，你给他出一个拍摄。
0: 这不是跟张总的客户啊。
1: 这当然不是啊。
0: 对啊。
1: 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些旅游圈料给大家介绍哈。你如果不想加班的话。
0: 我不想加班，
1: 你不想加，你不想加班，你要认真盯哎。
0: 大家求求你们不要看那个视频，这把我拍的好胖，我没有那么胖好吗？我真人。
1: 真人的话，你觉得自己跟真人视频上
0: 差别有多大？我现在48.8斤，我怎么可能这么胖啊？
1: 那上面拍的
0: 几公斤？
1: 拍的是多大？你觉得拍的多重啊？
0: 120，
1: 120，
0: 而且1.3米。
1: 啊，都不许看哈、啊，不能去
0: 看。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旅游路线的推荐时间，还有2条旅游路线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是我们的尼泊尔之行，好不容易能够出一趟国，各位朋友们啊，
0: 好像已经没有心思主持了。
1: 先给大家介绍完路线了，我们的这个尼泊尔之行，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参加一下。我们这次的班期我看一下是8月20号和9月13号，

0: 而且如果是你在八九月份过生日的话，那你就更可以享受到我们为这一趟班期定制的生日派对、啊、
1: 是的，
0: 蛋糕啊，有这个 party 啊，还有这个欢迎卡呀、啊，还有这个水果啊，接机鲜花等等等等，都是 VIP 级别的待遇。而且我们这一次的江西四飞联运，省去了这个转机的劳顿，三晚的携程，四钻加上两晚升级的国际五星，包含凯瑞酒店独家线路，寻迹蓝毗尼佛祖的诞生地加德满都，加上博卡拉，加上奇特旺的全景深度游，野奢体验包括骑大象穿越丛林，越野车的 Safari， 还有拉普迪和独木漂流等等等等，还有寻找独角犀牛的探秘之旅，文化体验有猴庙，还有博大哈大的佛塔，巴德港杜巴广场，以及颂钵的冥想体验，超值旅域早鸟价格6499，四飞七日的深度游班期是8月20号和9月13号，四天七日价格6499，江西出发，电台定制团服务全包，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广州转机全程四飞，省时省力，班期8月20号和9月13号。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你可以回复关键词尼泊尔或者回复关键词旅行来报名。我们这次呢还有当地的特色哈、啊，
1: 什么特色？
0: 说实话，这些特色我真的想去尝一下。手抓巴达特套餐，这是什么特？这是什么套餐？
1: 我不知道，但是好熟悉。手抓饭是那种意思，
0: 鲜香摸摸饺子，
1: 怎么被你读得好奇怪、啊、
0: 高山药材养生汤锅。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

0: 台96.9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身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城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6: We will be back soon，
5: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2: Number one， 潮台，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静。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呛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1: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要我们稳我们的算计。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还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来来来，走一个。
3: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
4: 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6: Number One
1: 潮台。
7: Alright, here we go。
8: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Hey, 9, 6, 9, number one.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宜春获胜！宜春移动即刻为全市宜春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潮台 96.9。
4: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拜托你，请扔重唱。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
5: 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语汇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

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柠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也会偷心性的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FM，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十岁以前生长迅速，十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是折射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都实实在在，无需拼凑。你是我这灵动的 coach fellow， 其他所有。

0: 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实时输送最长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0: 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0: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延安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潮台 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静，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特地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如果说所有未知都像一场空。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河冒尖。

0: 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
6: 我本来刚想问你一个问题，后来突然发现说好像问你也没用。
7: 你问我啊，有用
6: 吗？因为你好像路过不了那个位置。
7: 我可以的。
6: 就是我们家到你们家的那个位，距离中间，在那个隧道口的附近。凭空出现了一大片花海，
7: 不，那不是凭空的，我 test 为你种下的，
6: 真的很快呀，
7: 漂亮吗？
6: 因为我每天都要路过，我不认得是什么花，但是我今天真的有拍一下，你看就这样，
7: 哦，我知道什么花，
6: 你知道才怪嘞，
7: 这是菊花啊，小雏菊。
6: 如果你是要这么笼统的讲，那我也知道是什么，
7: 那你说是什么黄花？
6: 你看就。一大片、
7: 哦、
6: 就是大概有几个足球场的大，至少两个，
7: 这就是小雏菊啊。
6: 好，
7: 我们内蒙好多这种花。
6: 好好，
7: 还有扫帚梅。哎，你们晓得扫帚梅是什么？
6: 你不要趁机就把这个拉到一些你知道的植物上面。
7: 我没有，就是小雏菊啊。
6: 因为我不知道你。
7: 我们小时候超多这种花，就种在那个马路边上、啊。
6: 我不是想要认识什么花，我只想
7: 说，你刚才问我说什么
6: 花，他们真的很快的就把那一整片花海给弄好了呀。
7: 多看两眼。就是美漂亮，干嘛？
6: 因为我每天要路过那边两三次嘛。
7: 因为它有的时候就会卸掉嘛，卸掉之后你就觉得说，哦，那边就没花可以欣
6: 赏。我大概是从昨天下午的时候路过，我想说，哎，这边原来是一大片空地，原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边练习飞无人机
7: 啊。
6: 然后现在后来它那片空地就被清理之后变成了草地。
7: OK。
6: 然后呢，昨天开始它就变成了一大片花海。
7: 哎，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咱们南昌。就在那路边莫名其妙就会多出一些花来，然后我有时候路过我就想说，
6: 而且有的时候特别大朵，
7: 对对对，就路过那种大朵的花的时候我就想说它是一夜之间盛开了，还是说就是临时把它挪过来的。
6: 也有很有这种疑惑，我想说他们是把已经开了的花种下来吗？
7: 还是说那个，
6: 但其实我隐约觉得我昨天似乎有看到一些他们那个把那个花栽种下来的收尾的工作
7: 哦，
6: 然后从那之后，
7: 但你不知道那是在种花，
6: 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拍到就是完整的没有人在其中的花海、
7: 哦、
6: 包括今天早上我来那么早我路过哟，都有人在里面拍照、哎、
7: 然后打个电话给我妈妈，快去拍照哦。
6: 快点
7: 拿个沙，
6: 妈妈绝对会带自己的姐妹去。
7: 我妈前段时间跟我说，她说那个她去爱西湖湿地公园，就鱼尾洲那边嘛，我想、uh-huh. 他的朋友带他去的，他说那边有一大片的向日葵花海，然后我说在哪里啊、oh. 我妈说你看我拍了照片，就是他跟他的姐妹们然后拍回的照片、他说有一些人好没有公德心，他们就把那个就是向日葵可能就把它撇下来扔到了路边、
6: oh.
7: 然后我妈就把它捧回来就拿回来。我妈说你看别人、就是、
6: 妈妈的意思是说反正将错就错，他们都折下来了，
7: 就我妈就觉得说很可惜里面的瓜子吧，我想说。他说他们南昌人都不知道，不懂
6: 事。如果妈妈遇到了像你这样的就是日常当纠察队的人，别人就会说你凭什么把这个向日葵带走啊，
7: 然后我妈就会说这不是我，这是就是然后我妈就会举证。举证说明那不是他摘下来的。所以就现在那么多漂亮的花可美了，其实我在那个，我不是刚刚说有的时候在路边会碰到那种大朵大朵的花吗？那是什么花呀、
6: 月季好像是，
7: 好漂亮，好大朵。然后我再问一下，
6: 那个花大朵到你觉得是假的？
7: 对，
6: 而且它那个枝和那个花本人，想说好不协调、哦。
7: 对对对，
6: 那
7: 个花也太大了吧。然后那个我就想问一问，那个植株是日常就种在那边的吗？他是说到时间就开花吗？
6: 好像是他在某一个阶段就会把那些花种下来，
7: 然后再挪走吗？他不开的时候？
6: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路上的花是有在变化的。
7: 就感觉好像有一些花，哎，有没有专业人士啊？你们上班没有啊？就什么市政公用的、啊？
6: 按理说你们应该早一点上班吧？
7: 道路交通的、
6: 啊，因为你们那么辛苦哎。
7: 对啊，你们要种花哎，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说那些月季它一直都在那儿，只是说一夜之间它们都开，还是说是他们要开了，然后赶快移植过来，还是怎么样？
6: 我昨天就是
7: 就
6: 昨天下午路过的时候，本来就想下来拍一下照的，但是因为那个位置又不是很好停车，然后我就想说，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路过那边，如果刚好，因为旁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那个日出之后的样子，或者说如果今天太阳好的话，就会。

0: 拍得很漂亮，哦，结果在那边拍没有太阳，我就随便拍了两张就走了。
1: 哎，他们说塞纳也好，我会乱交，我哪里有乱交嘛？你现在问豆包，你看是不是小雏菊？你说的是哪种乱交哦？
0: 我其实
1: 我是认真的，
0: 我其实也有一点觉得他是雏菊，但他又比雏菊大。
1: 哦，对，我忘记，我跟大家刚才问那个问题，是不是我还没问完？
0: 哪个问题？
1: 大家知道我说的我们家乡经常出现的有一种花叫扫帚梅，那是什么花吗？
0: 是格桑花吗？
1: 我刚说了吗？
0: 你没说。
1: 我肯定说了，不然你
0: 怎么知道？你没说，你没说，
1: 你就是真。
0: 我发誓你没说。
1: 那我就原来说过。
0: 原来说过。
1: 我小的时候，
0: 但是那个花其实在我们这也有很多，
1: 超级多。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它叫扫帚梅，因为它的叶子非常像那个扫把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很多的那种絮絮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特别特别好种，就是路边上随便撒一把籽，然后它就会长起来，长得非常的茂盛，开花也很漂亮。当后来我知道说格桑花就是扫帚梅的时候，我整个人生都崩塌了。
0: 因为以前在歌里常常听到格桑花，对不对？
1: 对呀，你说你最爱格桑花。
0: 哇，我刚刚我问了一下豆包，
1: 豆包说什么？
0: 他叫刘华菊，是一个人的名字。
1: 我个人认为他叫塞纳菊，为什么他叫刘华菊啊？
0: 他硫是硫酸的硫，哎，
1: 刘华菊哦，
0: 也叫你看图中花卉刘华菊（括号也叫黄秋英）。
1: 为什么？感觉都生活在就是那个就是葡萄
0: 干，感觉住我家楼下、
1: 啊啊、就生活在那个西湖区那边、
0: 哦、因为我是一个对植物很不太有了解的人。
1: 我知道刘华菊
0: 了，跟我们猜的类似，就是菊花类。
1: 但是我有前段时间我忘记是谁点赞，因为现在不是那么朋友圈谁谁谁点赞了什么什么我都能看得到吗、好像有人点赞了这一篇，就看到有刘华菊怒放。哦，原来这叫这就
0: 哦，自然花期六到十月，夏季至初秋为盛花期。
1: 哇，
0: 怪不得就是它了，刘华菊。
1: 可以，刘华菊，你等一下到办公室来一趟。
0: 大家快去看小刘了，今天。
1: 黄秋英，这很像是人的名字、啊，
0: 真的太像了。
1: 而且就感觉就是好像是身边的某一个阿姨的名字。
0: 哦，有听众说，他说我说的地方就是他们单位的后面哎。
1: 哦，真的、
0: 哦？是吗？反正我觉得挺漂亮的、啊、就是偶然路过你想说哎，这个地方突然多了一个就有点像风景的地方，就
1: 挺对对对，
0: 挺神奇的，
1: 是美丽的，
0: 没错没错。欢迎大家星期二的早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素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另外我们马上还会上线省内自驾游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去纳凉玩水吧。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一起聊天、今天要聊的是你到底会不会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那些年你曾经说错的话。
1: 对，大家有没有就是说
0: 错？多少有吧。
1: 我以为你说是我那种说错话呢。
0: 你那种也算呢，
1: 就是比如说什么玉龙大，
0: 比如说你口播播错呀、
1: 啊，然后就说成玉龙大
0: 雪山。而且你这个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他们就觉得情节比较严重哎。
1: 然后熊猫沙发说成胸毛沙发，
0: 你就想说，你说如果是往早倒个十年，十年前的客户们能够接受这样吗？
1: 接受不了。现在
0: 就会一直打电话给业务员呢，想说你们主持人怎么搞的？
1: 黄果树大瀑布说成黄果树大破布。商家真的好宽容，我现场给大家磕一个好不好？
0: 但其实认真讲，主持人是比较容易出现说错话的时刻的，特别是直播节目主持人，
1: 就是因为
0: 你很难避免那种嘴瓢的时刻，
1: 就是能者多劳，说多错多的意思。
0: 包括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主持节目的时候，以及我们曾经比如说有一些在外场主持活动的时候，
1: 对，
0: 也其实是很容易讲错话的。
1: 对，
0: 但是对于更多人来讲，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面对自己身边的人朋友啊，领导啊，同事啊，
1: 对对对，
0: 等等等等，也会出现那种不小心说错话，有可能是一时间的脑子的短路，有可能是你没想那么多，可是别人想了那么多。
1: 就是这种说错话，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口嘴瓢了。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可能是说表达有误，
0: 对，
1: 让别人产生误会之类
0: 的。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无伤大雅的，也有一些可能不小心给你造成一些困扰，或者给别人造成了困扰。
1: 原来我们在主持界有流传这样一种说法，然后就是大家尽量避免，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别人就会说，哎，你记得那个时候，哎，那是你前女友吧？那时候你上大学的时候，
0: 哦、这个太常见了，这种。
1: 哎，我记得她还蛮漂亮的耶，就那样就不行，就夸对方漂亮或者夸对方好。
0: 所以以此类推的话，就是当对方带了新人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来的时候，大家全体闭嘴。
1: 就是我觉得可以先
0: 不能乱讲话，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先站起来，先自己扇自己两耳光，然后再开始聊天。
0: 就想说今

0: 今天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用餐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这边先谢罪。
1: 对对对，就是先去付个款这样子。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我们有那个去往贵州出发旅行的线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可以入群之后呢，有任何的问题问一问我们的工作人员。
0: 是的。
1: 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去往贵州的这个双高五日纯玩游的活动。就是20人以内的这种精品小团，全程没有购物，不会再加临时加景点，没有任何的车上推销。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玩。如果是违规的话，可以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
0: 就是当然跟我们承诺的不一样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索赔。
1: 是的是的，每天早上也是比较晚出发，9点钟才出发，就不用凌晨起来赶路嘛。而且给大家安排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大巴，就是往返景点景区也非常的舒适。你像我们这次会去到的是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还有包括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给大家有安排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有1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全部都有什么瀑布宴呐、瑶见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就是有亲手体验打糍粑，还会给大家赠送苗服旅拍的优惠券。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65岁以上的这个免票人群，每人再减免200块钱。完事之后，你比如说咱手里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或者是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你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还有门票的优惠。
0: 对，因为这次给。

0: 感叹号。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店的话，它本身在我们南昌有两家店，一个是在高新，一个在小兰。两大展厅有超过20000平米，它是直接佛山源头家具工厂的直营。然后虽然是佛山家具比较多啊，但是它的工厂不一定在佛山，你懂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这个工厂我们南昌人比较好的点是在哪里？就是这个工厂就在咱们南昌，
1: 没错。
0: 所以不管是大家怎么去购买家具，都没有中间的环节，也没有代理商的价格，所以就是非常的划算，
1: 价格会更加优惠一些，
0: 直接就是出厂价。然后呢，就是直接是厂门直接接到咱们家家门，实打实的非常实惠。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家具，你比如说
1: 风格非常非常多
0: 啊，就是比如说什么网红的、爆款的，这种就是时髦的、就经典的，反正就应有尽有。不管是大家想要去家里面置办婚房、换家具，还是装新房，你就不管是什么这个叫什么全屋全案，还是成品家具，还是全屋定制，一站式都可以在感叹号配齐。因为他们在8月7号会有一个工厂团购活动啊，所以大家
1: 也是算是一个特卖会的活动，
0: 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这两个字，然后到店即送价值128元的记忆枕，一户一份，它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管你是新房装修、乔迁婚房，还是旧家具做置换，就可以任选高新或者是小蓝啊，就是大家就近选择一下。
1: 对对对，
0: 源头工厂的价格，而且海量的款式有非常丰富的专业的这种老师给大家一对一的搭配，你可以花更少的钱，然后搭配出这个高级的家居感。目前啊，还有进群的活动，来跟大家说一下，
1: 群里活动也非常
0: 多，赶快进群，每一天晚上都会在群里的7:30抽出10个价值128元的记忆枕，10个价值98元的保温杯，10个价值78元的休闲台扇，1个价值298元的真皮凳子。所以大家这两天如果有时间，
1: 每天晚上31个人获奖，
0: 哎，想去
1: 还不多啊！
0: 一个群我们爆掉就是200人，咱们就是说，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大家有这个装修的需求，或者家里刚好要添置新的东西，或者有的人觉得说我好像不太会搭配这些耶，
0: 对，
1: 他都可以帮你解决这个感叹。
0: 对，赶快去问一问啊，
1: 对对对，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工厂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说错过话？
1: 对，你曾经在什么样的场合跟什么样的人说话的时候，你觉得哎，我好像说错话了，
0: 对，
1: 这个话好像会让别人觉得不舒服，或者容易让别人误会等等。
0: 对对，就是因为有我之前有在网上有看到那个有人是这么说的，他说说错话就是因为社会化训练太少，然后现在不是那个社会化就是一直在被网上有大家提及吗？我想说什么叫做社会化训练呢？就是说
1: 就
0: 是还是见生人见的少了，
1: 意思就是说你讲话要懂得严丝合缝，不要有那种不要乱说话，不要不考虑清楚就随口乱讲。
0: 对，有朋友他说我就是一个经常聊天结束之后回家的路上开始反思，就觉得自己说错了话的人。具体你说哪一天哪一件事就已经不记得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1: 我有的时候是经人提醒，其实我不太会当时察觉，或者说我如果回想的话，有的时候我也察觉不到。
0: 就是你会说什么被别人提醒有想过吗？
1: 就别人就会想说那个谁谁谁在，就尽量不要提到谁谁谁这种。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很难一时捋清楚在场的所有的人跟其他某些人之间的关系。你也会好不好？
0: 我才不会嘞，我
1: 最会了。
0: 我怎么了？
1: 你也会就提到一些就是不该在比如说这个饭桌上不该提到的人。
0: 谁呀？
1: 你没有意识到过吗？
0: 那你现在说，我没有意识到过。
1: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其实关系并不好。
0: 那我不知道他们关系不好哩。我知道吗？
1: 你可能知道，只是你当时没想到。
0: 哇，赶快进个广告，家人们，我要听听看到底是谁哪件事情，我们进个宣传。
1: 所以诸如此类说错话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96.9
3: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简单速吸，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潮台969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

0: 大家早安，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曾经说错过哪些话吗？
0: 是的是的。然后就跟我们来说一说看，比如说哪些事情就是你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跟领导啊聊天啊，跟同事说话之类的，有没有哪一些说错话的经历？
1: 对，
0: 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你嘴瓢，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不小心没有想那么周全，
1: 对，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你自己不了解情况，你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个场合我不能说这些话什么
0: 的。是的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昨天晚上感叹号只抽奖了五个枕头。
1: 那有人在群里跟他们说吗？你们不是抽十个吗？他们有回应大家到底是为什么抽五个吗？
0: 对呀、
1: 你要争取自己的权益啊，
0: 大家确认一下，如果有的话我现在去找他们。
1: 对
0: 想要进入感叹号那个直接输入工厂两个字。
1: 是的是的，
0: 横竖横的工，厂的话横撇，就是笔画特别少那个工厂两个字。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分享一个我跟我同事经历的事情。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个朋友，然后对方穿的比较宽松，也没有化妆，但是呢面色比较红润。我同事就问人家说，哎，你是不是怀孕了，恭喜你哦。然后对方马上就很尴尬，说了一句，哇，你也太夸张了吧，我都没有男朋友。哎，我当时坐在旁边尴尬到一个不行，所以以后这种拿不定的事情千万不要乱问人家，又尴尬又没有礼貌。
1: 会这么莽撞直接问呢？你要，我觉得要熟悉到某个程度吧。
0: 就是我也有过被
1: 别人讲说，因为连对方的婚恋状态都还没有搞清楚就问出这样的问题。
0: 我有被别人讲过说我怀孕了，就是他们就说那个就是当时是这样子的嘛，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呢我们就有建一个群，他呢希望我去给他们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去讲那个绘本。有一点像那种什么不同的职业走进那个幼儿园当中吧。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个可能是就是来帮忙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种家长吧，
1: 大人哦，
0: 对，他好，他是好多家长，然后还有我，还有什么，反正好多人吧，就他们是那种一个这种班级或者是一个学校那种团体，然后就是协助大家来进校园这样。
1: OK，
0: 然后他们就说，他说谢谢塞纳老师，你都怀孕了还来过来陪我给我们讲课，然后
1: 你当时怎样，是因为穿着有什么问题吗？还是
0: 没有啊？
1: 穿太宽松，
0: 而且没有啊。
1: 你有一件衣服穿得很，那件衣服很像怀孕。
0: 哪件衣服？
1: 一件白，是浅色的，有点像裙子的那种。我甚至回家还能翻出一些那样的照片。
0: 然后没有，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就为了说符合幼儿园那种活泼的形象，我还穿了个红色的上衣，然后应该是个牛仔裤。我本人哦，家人们，我本人是真的是没什么肚子的人，就是我只是腿粗屁股大而已，但是我没什么肚子。我就一直在想怎么，然后我就发信息说，我说谢谢大家，没关系，我今天很开心，也没有怀孕了，我只是发胖而已。想必对方也很尴尬吧。就故意的。
1: 不是，
0: 然后对方就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那你有反省自己到底会怎么样被别人这样误认为吗？
0: 我一直在反省，但我就觉得说
1: 找不到原因，
0: 应该要反省的是对方。我觉得他说不好，
1: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关系到，就是这种话不能乱问了。
0: 对，然后
1: 我是不敢乱问。
0: 然后他就说，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他们说可能不是您
1: 哦，可能是有其他的来，当天也来的一些其他的家长们，
0: 或者
1: 是一些
0: 其
1: 他
0: 的
1: 大人们，
0: 大人们，然后可能是别人怀孕，他记错了吧。我说没关系啊、
1: okay.
0: 我说最近也是发胖，哈哈哈哈，就打出了哈哈，其实心情很不好。
1: 就说我已经很生气了，不要再跟我解释了。
0: 然后他们的幼儿园的那个就是园长妈妈就过来打圆场，说非常优秀非常优秀。
1: 除非我真的跟这个人特别特别熟，不然的话我绝对不敢贸然问出这样的话。
0: 人家园长情商就高，然后他园长就说，以后三大老师有了宝宝也来我们幼儿园上课哦。我说好的好的，谢谢。就是他有大概做一个承上启下这么一个、
1: OK OK。
0: 哎呦，真是笑死了。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开了一个会想说下一句怎么回啊。
0: 又公关了，
1: 召集了三个本幼儿园最会说话的老师。
0: 因为他可能也知道我这个人可能人品也不是特别好，就会在节目里面大讲他幼儿园坏话吧。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曾经说错过话？
1: 对，那种说错话有没有带来什么后果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是只是说变成了一个大家聊天的谐趣而已，或者说对方有真的生气吗？等等。
0: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怎么换积分？你说换积分应该是指生动优选。
1: 哦，
0: 对吧？
1: 优选因为现在在做周年庆的活动，所以现在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换积分呢，就是你只要回复了关键字，你会收到一个那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你可以添加客服，客服会一对一的给大家发放100块的券包，以及给你1000块的1000个积分。
0: 对，1000专属会员积分，还这样子。然后大家的关键词是一生。

0: 三个字，
1: 对，因为本周向大家推荐的是益生菌，
0: 对，本周是益生菌，当然你也可以输入周年庆，只有这两个关键词啊，
1: 没错没错，
0: 大家输入益生菌吧，因为就是本周不是有在进行益生菌的那个就是返场
1: 吗？你们吵的要益生菌吗？
0: 真的是吵死，一天就是被你们说益生菌什么时候返场，益生菌、
1: 哎、
0: 益生菌，
1: 我发现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挺烦，我们推荐什么你们就要买一个别的，
0: 对，
1: 每次都是这样，
0: 对，就是你输入
1: 能不能顺毛一点，你们
0: 来宝宝输入益生菌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
1: 对对对，
0: 以及就是刚才说的，如果是大家想要那个、嗯、就是100块钱的无门槛的优惠券包，
1: 对，
0: 和1000分专属会员积分的话
1: 分，
0: 哎，就添加一下他们的那个福利关系，
1: 会员积分不是说凭空就是积分的，那个会员积分是可以换成现金使用的，
0: 就是会员积分当钱用啊。然后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那个什么吧，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还是蛮贴心的，他又帮我们计算好一个公式，
0: 对，
1: 就是我们可以以此为例向大家介绍目前周年庆的活动到底有力度多大。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这款益生菌的话、嗯、因为它本来就是非常受到我们听众的欢迎，大家就一直在追着问说什么时候返场，因为首先一个它是我们国药集团的这个大品牌的益生菌、
1: 嗯、
0: 然后呢它是央企品牌嘛，所以品质很有保障，
1: 对，
0: 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肠胃，再有一个就是它性价比特别的高，
1: 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已经有卖到有2-3年了吧，
0: 对，有了有了，
1: 是不是，
0: 然后我自己回购也是从我们得到样品那一天开始一直回购到现在，因为我日常我本来卖益生菌之前我都已经用益生菌用2-3年的时间，
1: 我这边还承担了大概身边6位以上的朋友，
0: 对，因为它的那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的，是的，
0: 199块钱7盒，买2组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14盒，
1: 嗯，
0: 14盒一共140条，
1: 对，
0: 然后你再叠加上这个无门槛的优惠券和积分，最多再减免52块钱，
1: 对，
0: 就相当于246块钱，你到手整整140条，就是通过这样的计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1: 嗯，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益生菌三个字就可以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三伏天经常吃冰的、烧烤、辛辣的食物、腹胀、腹泻的。老人家便秘的、熬夜饮食不规律的，哎，益生菌比例失调的都是 OK， 可以放心吃啊。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输入的是益生菌三个字。
1: 就是目前在周年庆的情况之下，其实相当于是有到8-5折的优惠活动，
0: 就是反正优惠力度比较大吧。
1: 对对对，
0: 有
1: 大家可以到商城里去看一下，
0: 好吧、
1: 啊？
0: 然后我们准备进一个整点宣传，宣传期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聊一聊，你有没有曾经说错过话呢？
1: 一会儿再见。
2: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8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969
3: Number One
4: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